0: 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2: 5月20号早上的8:03，和你在今天第二小时的阳光倾城。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为你代班制作今天的节目。在这样一个充满爱的日子里面，你想对自己或者他人说一句什么话呢？在我们的大南京 Live 当中，就邀请你来说一说。

这个是来自于谭维维唱出的如果有来生，阳光就是最好的礼物啊，它免费却最珍贵。今天520，你想把这一束温暖的阳光来送给谁呢？是一直陪伴你的家人，是懂你悲欢的朋友，是努力打拼的自己，还是曾经帮助过你的陌生人啊？欢迎你把这份阳光来传递出去啊。其实在爱别人之前，要先学会爱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原谅自己的小失误，给自己多一点耐心和鼓励。当你成为自己的太阳，就无需凭借谁的光。今天520，也别忘了对自己说一句，你很棒，辛苦了，我爱你。可你就在520，星期三早上8:07，在975阳光清晨，虽然今天是雨天啊，但是我们内心当中依然充满着阳光。在今天全省仍有明显的降水过程啊，今天到明天沿江和苏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雨量中等。今天的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25度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15度左右，苏南地区19到20度，其他地区17度左右。这是来自于银河快递南京恋爱通告。

今天是来自银河快递唱出了南京恋爱通告，和你就在520星期三的早上，在975阳光清城。哎，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就是吃龙虾的好季节了啊，在6月12号到6月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啊，吃正宗盱眙口味的小龙虾还是得到盱眙。还记得在去年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真的是妥妥的全国吃货大集结啊。那么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你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遍地道口味啊，不用到处做攻略，不用怕踩雷，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全部都现场集结啊，十几家特色龙虾馆现场神仙打架，闭眼之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有很多的蔬菜，还有一些蔬菜的配料，还有一些蔬菜的蔬菜，还有一些蔬菜的蔬菜，还有一些蔬菜的蔬菜，还有一些蔬菜的蔬菜，还有一些蔬菜的蔬菜，还有一些蔬菜的蔬菜，还有一些蔬菜的蔬菜，还有一些蔬菜的蔬菜，还有一些蔬菜的蔬菜，还有一些蔬菜的蔬菜，还有一些蔬菜的蔬菜，还有一些蔬菜的蔬菜，还有一些蔬菜的蔬菜，还有一些蔬菜的蔬菜，还有一些蔬菜的蔬菜，还有一些蔬菜的蔬菜，还有一些蔬菜的蔬菜，还有一些蔬菜的蔬菜，还有一些蔬菜的蔬菜，还有一些蔬菜的蔬菜，还有一些蔬菜的蔬菜，还有一些
2个小时左右的车程，说走就走啊，高速直达全家出行，朋友结伴都超合适。那么除了吃龙虾，还可以再续一来一次两天一晚的短途游。第一天自驾抵达，先去打卡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800人参演啊，十大方阵齐亮相， 一路欢歌一路景。那么傍晚冲龙虾节广场嗨玩，吃龙虾看演出，晚上住在县城商圈，步行就能够逛夜市吃小吃，非常的方便啊。那么第二天睡个懒觉，凭龙虾节门票票根，第一山铁山寺、明祖林三大景区任选其一免费玩啊，赏山水美景， 品千年文脉，下午在打包一点龙虾，哇，完美返程。现在就赶紧要抓紧来买旭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的门票啊。那么在看台区一张票最低168块钱每人，这个票呢没有餐桌， 座位先到先得，畅享精彩啊。那么在B区228每人， A区288每人， 有餐桌，按票上的桌号一票一座凭票入座啊。 那么每张门票不仅含7到9钱大号 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等伴手礼全部安排到位啊。 那么凭这些门票票根，除了可以免费畅玩刚才介绍的盱眙景点、网红店铺、龙虾门店、住宿酒店，也通通有折扣啊！这个吃喝玩乐一票全包，承包你整个夏天的快乐。那么购票方式非常的简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花朵的花字， 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够抢票了，也可以在线咨询客服来了解更多的详情。 打开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花朵的花字，就可以来抢购这次龙虾节的门票了啊。在南京有很多朋友听了节目之后去体验了金陵试验啊，都是赞不绝口，这个诗舞不停，佳肴丰富，体验独特。 有人特别推崇他们的妆造啊，那是一种化着妆，眼看自己变得更美，不需要任何修图和滤镜的感觉，都非常的舒服。有人推荐从《诗经》到《凤求凰》到《长恨歌》到《秦淮景》等热闹的诗歌舞蹈，从装束到演绎，都让人沉浸在历史故事的长河当中。当然，最受期待的还是随着表演的节奏，由这些 这些美丽的姑娘们送上的一道道定制的佳肴啊，顺心顺意定胜糕，入口绵香，还有葱烧焖煮鲜鲍配香粽，口味顶配啊。这个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围绕东方诗词文化打造沉浸式餐秀啊，堪称美食文化剧场啊。这个出片 也是不在话下啊，100%沉浸式主题餐秀，仪式感啊，情绪价值都瞬间拉满。你可以拉上三五好友或者招待外地朋友，金陵试验都值得一去。那么在节目当中报名的朋友还能够享受江苏广播专门的一对一服务，以及其他渠道都没有的特别优惠啊。怎么样来订购呢？可以添加客服微信 1526649362，1526499936，地图搜索诗宴一键出发。

先来听听咱们40多岁朋友的真实感受。很多人都说啊，一过了40岁，眼睛就浑浊无光。以前看手机、看电脑一整天都没事儿，现在看一会儿就干涩、酸胀、模糊，小字看不清楚，手机要拿得老远。到了晚上还怕光、视物发暗，特别不舒服。坚持吃这款营养物越橘叶黄素一段时间之后，眼睛不干了、不胀了，清亮多了。小字看得清楚，手机不用挪老远，整个人都轻松又舒服。今天是5月20号，蓝帽子认证正规保健食品营养物越橘叶黄素520专属活动的最后一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日常售价198元一瓶，六瓶为一个周期要1188元。今天专属福利520元可以直接带走6瓶，再额外赠送2包新疆的昆仑无核雪诺枣。订购这

0: 线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我真心提醒大家，40岁以上的朋友护眼一定要放在心上，到了这个年纪啊，眼部的机能自然走下坡路，加上每天刷手机看电脑，蓝光持续消耗眼部的营养，眼睛比年轻时脆弱太多，干涩酸胀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这款五合一配方的越橘叶黄素里面含有牛磺酸和花青素，每天坚持两粒，持续养护眼睛舒服又清亮。最后再郑重提醒，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520元带走整整6瓶，再送您2包新疆的昆仑无核雪诺枣，自己吃给父母囤都非常的合适。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拨通后请耐心等待025的座机回拨，当天订购安排发货，免费送货上门，满意再付款。4007106109 4007106109。
1: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2: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3: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1: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文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4: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2: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早上的8:20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阳光倾城，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来为你代班制作今天的节目。最近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当中，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啊。那么据央视介绍，汽油的标号一般是指研究法辛烷值啊，反映汽油的抗爆能力，数字越高说明汽油在发动机高温高压环境下越不容易提前自燃。那么通俗的说，发动机工作的时候本应有火花塞在合适的时机点燃汽油和空气的混合气，如果汽油抗爆性不够，混合气在气缸当中被压缩到高温高压力状态的时候就可以提前自行燃烧，引发发动机的异常震动及爆震，轻则动力不稳，重则可能损伤发动机。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啊，较98号车用汽油高出5个单位，可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103号汽油燃烧效率高，动力响应快，兼顾了高性能和绿色环保，也因此呢，普通家用车并不需要加注103号汽油。不同牌号对应的是不同发动机需求，普通家用车按照说明书选择92号或95号汽油即可，一些涡轮增压高压缩

比车型呢，往往需要95号或98号汽油，而赛车发动机长时间高转速、大负荷运行，对抗爆性和动力响应要求更高，所以需要更高标号的专业赛级汽油。京张高铁从昨天开始将试点开通自行车随车型服务，旅客可携带自行车乘坐高铁。那么这次试点范围为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季字头动车组列车。铁路部门结合运输特点，对列车二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适应性改造，专门设置了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呢，在沿线车站开通专属安检通道，保障骑行装备快速通行。那么从昨天开始，预约了自行车随车型服务的旅客需要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轮，并使用这个装车袋包装啊，也可以在到达车站以后使用车站免费提供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其装入车站提供的装车袋当中。检票的时候，旅客需携带包装好的自行车从人工验票通道核验车票和自行车随车型订单，核验后的自行车会贴上专用标志，然后旅客就可以携带自行车进站乘车了。5月17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暨新时代广东电影发展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提到阿嬷不要念阿嬷，请说阿嬷。阿嬷是新华字典里面有注音的，但是它指的是母亲或者年长的妇女。阿嬷是方言字，目前这个读音字典找不到，但这个读音广泛存在于粤东、粤西、广东客家和闽南话当中，指的就是奶奶。专家说，语言学界有一个规律叫约定俗成，方言的字和词当广泛传播之后，下一版的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就可以收录了。最近一段时间，网红娜塔莎解压玩具乱象频发，不少带货主播售卖该玩具的时候公然以暴力解压作为营销噱头，当众猛锤玩具头部，肆意碾压揉捏，还有网友跟风做出剪碎、注水、撑爆、刀具化开等极端行为，甚至编造低俗玩梗方这个文案啊。那么除此之外呢，部分商品宣传文案暗藏低俗擦边暗示，有网友反映该玩具本身材质劣质，拆封之后异味浓烈，存在严重健康安全隐患。最让家长又慌又怒的是，学生之间疯狂跟风追捧，把暴力摔打当成潮流模仿，目前多所学校明令禁止学生来购买。腾讯音乐在港交所公告收购喜马拉雅的事项已经完成，收购事项交割之后，喜马拉雅将成为腾讯音乐的全资附属公司。韩国近期遭遇提早到来的热浪，多地刷新5月中旬最高气温记录，西瓜需求量随之增加啊。那么截至17号，单个西瓜最新平均零售价也接近3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36块钱，较去年同期上涨近30%。那么据业内人士分析，西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供需不平衡。韩国目前还没有进入西瓜集中采收期，仅庆尚南道和全罗北道少数南部产区能够供应。此外呢，甜瓜等本土水果出现断档，橙子、猕猴桃等进口水果因海外欠收和运输成本上升而数量锐减，这使得消费者对西瓜更加的青睐啊。早上的8:25，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阳光倾城》，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来为你代班制作今天的节目。今天南京白天阴有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夜里阴转多云，西到西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在26到27度。

0: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今天的阳光倾城。那么今天我们的主持人邓煌正在广东四会来现场为你来挑翡翠啊，此刻他正在我们的线上啊。邓煌你好。
4: Hello， 吴俊鹏你好，我们阳光倾城的好朋友大家好。
3: 嗯，今天邓煌化身为溯源福利官，受到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邀请，去到了广东四会，带大家直击中国翡翠源头，现场全天直播溯源啊，带你实时解锁高品质翡翠啊。还有咱们频率粉丝专属的超底价，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翡翠或者直播，就可以扫码进入直播间了。现场怎么样呢？
4: 天哪，太热烈了，你知道吗？
3: 嗯，
4: 我们的好朋友看到我们所展示出来的所有的玉石翡翠之后，真的是拔不开眼睛。然后很多好朋友说：“天哪，说你们这个价格这么的优惠，不会是有假的吧？”然后我们在这儿特别跟大家这个义正言辞的跟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所有的玉石翡翠，今天我们直播间里面的通通都是正品保真。所以呢，刚刚呢，我们的这个直播这个老师蒋老师他也是特别跟大家一个提醒哦，就是我们进了直播间以后，然后你拍下来的我们的玉石翡翠任何的一件，哪怕是低到29.9元的，或者是哪怕低到99.9元的，你都可以

0: 买了之后你拿去到我们南京任何一家就是质检这个玉石翡翠的质检中心，你去检测绝对是百分百的玉石翡翠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呢你现在此时此刻可以继续来到直播间，然后看我们的现场，哎，太漂亮了，有这个小手链呢，有手串啊，还有玉手镯啊，还有包括我身上挂的这个小挂件，小葫芦啊，还有包括吴世牌啊，很多好朋友都在问， 都在问，哎呀，邓子你今天太好看了，珠光宝气。那大家也同样可以，就是很多的一些饰品，你可以买一些这种小巧的、可爱的、美美的，你可以把它叠戴起来。所以很多的好朋友，如果要是忍不住啊，今天真的在我们的直播间，大家都一起过来齐聚热热闹闹的，你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然后呢，在 私信栏发消息的那个底部留言区，你回复两个字翡翠发送成功，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直播间，你就可以直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私信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你写两个字翡翠或者写两个字直播发送出去，你就立刻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了。
1: 确实要打开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在私信点私信那一块，然后发送直播或者翡翠，就可以进入我们邓皇老师的直播间了啊。
0: 是，
1: 对，今天有邓皇现场把关，还有权威珠宝鉴定师加持啊，品质这块大家真的可以放100个心啊。那么今天有没有专属福利价格呢？
0: 太多了，我们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有29.99，有这个很多的好朋友看到我戴的手链之后都在那儿仔细的问说，哎呀，你这个手链真是满满的就是绿绿的翠，那这么漂亮的一个四叶草的这个小手链多少钱呢？而且我们跟大家说，我们的链子都是银的，就是镶银的，然后呢就是都是只要二九九，只要二九九拿到一个满翠的四叶草的 漂亮的小手链，还有就是我戴的这个四叶草的项链，那现在呢我们也给到大家满翠的，满翠的也才只要到1000出点头。所以我说就是我们在这儿呢就是有这种入门级的，也有高货。那就是如果你要是之前，你比如说有我身边有好朋友说我给我自己有一个预算，比如说我给我自己一个50000块钱的预算，然后我打算要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一个手镯，那没问题，你今天不仅 是这50000块钱你可以拿来买一个高货的手镯，你还可以把我们这些小手串还有挂件都是碧绿碧绿的翡翠都把它通通把它带回家。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就超出你的所有的意料，大家真的进来以后就拔不开眼睛，还有朋友在哀叹说天哪，我已经在上班了，然后
1: 我家了，我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就偷偷摸摸的在工位要摸鱼了今天。是的，赶紧去直播间和邓皇一起选好翡翠，因为不管是自己佩戴还是收藏或者送心意都是特别好的选择，既能够拥有天然翡翠的温润质感，又能够省下一大笔钱啊。今天的福利呢只有今天我们邓皇在现场来为你溯源来挑翡翠才有啊。
0: 我们在这里再预告一下，今天我们早上是从7点半开始，然后现在正在进行我们的直播，大家呢到傍晚的5点半也同样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依然是老方法，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翡翠 或者回复直播，然后你都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也就意味着说 上午如果你要是哎呀我的天今天要开会或者今天要上班，然后你上午没看完我们的直播没关系，你下午5点半还可以继续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对，这个不耽误上班啊，在傍晚的时候还有啊。
0: 哎呀，今天真的是满满当当的幸福和爱，而且今天又是520，我们在这儿也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要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爱家人，好好的爱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想今天这个520，我们这样的一份一份的翡翠的心意和礼物，不仅仅是说你可以给自己一份这样的很好的犒赏，也同样可以送给你爱的人，送给你的小伙伴，送给你的闺蜜。如果要是闺蜜最近要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纪念日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仪式感活动的话，你就 把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小礼物，你哪怕是299，哪怕是399，你就买了之后，他一定会认为是你花了巨款给他买了。

0: 对，因为今天不管是颜色啊设计啊价格都非常非常的让人心动的啊。
1: 是，也欢迎吴俊鹏在这个下了节目以后赶快继续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玩啊。嗯，
0: 没错没错，我刚才看了哇，真的很让人心动啊。
1: 是是是，
0: 离不开自己的眼睛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再说一下这个 看到这个直播间的方式啊，打开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那么在底部会有这个私信，然后发送翡翠或者直播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入直播间了。 因为我刚才看到有朋友在大南京Live当中留言翡翠啊， 这个通道的话就没有选对啊，一定要去找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在底部的私信去回复翡翠或者直播，就可以看到邓皇在现场为大家溯源这个翡翠了啊。
1: 对，进来的朋友立刻马上就可以看到我，然后很多的好朋友就被我带的所有的事物都表示庆祝了。我跟你说，就是你把我今天我带在身上所有东西拿下，也不会超过你的预算，都一定是。
0: 啊天哪，真的假的，这么便宜啊，真的假的，这么好，一定会满载而归的啊。
1: 是是是，再说一下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你直接回复翡翠或者回复直播都可以现在就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了。好，谢谢邓皇，
0: 也谢谢邓皇的辛苦啊，在源头来帮大家挑好货砍低价啊。好，那我们就 傍晚的时候继续在经典975再见了啊。
1: 好，祝福大家520快乐。
0: 谢谢邓皇，谢谢。

0: 别提醒，营养屋叶黄素的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每天两三块钱保护眼睛，马上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各位对眼睛的重视务必要提上日程，今天是营养屋叶黄素520活动的最后一天，抓紧囤，不用198元一瓶，直接520元六瓶，单品的价格才80多，一天营养眼睛才花两三块。4007106109，电话之外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建议大家都要吃起来，两三块钱补充起来，补充到的是超高含量的叶黄素，它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是真正的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除了叶黄素之外，营养物的这款还含有1400毫克超高的牛磺酸，全面护眼，平时不可能划到80多块钱一瓶就能买到，那今天最后一天倒计时，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赵先生说，之前都不知道眼睛重影、视力下降是黄斑病变了，还得要体检才知道严重性，得注意用眼了。李女士买给父母的，说正好端午节回家，这个东西老人一定需要。是的，特别说一下，现在520元六瓶的活动是保价618的，不会比现在更低了。聪明的朋友赶紧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每天两三块钱护眼睛，最后一天倒计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5: 上午的8:46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今天是520表白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520来购买啊！这个福利倒计时最后时刻，还没有准备好礼物的男生不要再犹豫了，想送一份有分量又超走心的礼物啊！今天直接给你带来面霜界的顶流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夏天用面霜总怕就是质地厚重，皮肤容易闷痘，但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完全不用担心，它的质地细腻绵柔啊，挖一点在手心的话，触感特别特别的顺滑，完全没有普通修护面霜的黏腻感，哪怕是油皮的女生用上脸涂开也能够被快速吸收。当然想要发挥它的效果，用法也需要注意，首先要取黄豆粒大小的量放在掌心，接着双手合十轻轻揉搓10秒左右，用掌心的温度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状态，这一步能够让成分更好的吸收啊，还能够避免搓泥。面霜天花板价格自然是不便宜呢，平时官网50毫升正装要3000多，好多人狠心买一瓶总是省着用啊。那么今天520美妆福利倒计时，限时破价秒杀，同样是5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520块钱，这个价格是之前从来都没有过的啊！啊，这次仅到了80单库存，而且活动期间还贴心配齐了精致礼盒礼袋，现在下单还能够参与商城520满额赠好礼活动啊！实付满520块钱，添加福利官再送你一支海蓝之谜小样，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520来抢购啊！ 今天不妨来做一个测试啊，看东西模糊不清，视力下降，看直线变成弯曲，可能是黄斑病变啊。那么眼前有黑影飘动，要警惕飞蚊症，眼睛疼痛，特别是伴有头痛恶心，可能是青光眼。这个眼睛干涩发痒干眼症，频繁眨眼，可能是眼睛疲劳或者有炎症的表现啊。那么眼睛的问题多而且普遍，但是你有好好呵护这样一双感知世界的第一扇窗吗？在当下电子设备泛滥，用眼负担加重的环境当中，护眼刻不容缓啊！而且护眼不分年龄，孩童、青年、长者都需要重视。那么除了用眼习惯，眼睛的营养同样不可忽视。广播里热卖的营养乌叶黄素效果好，性价比高，520块钱就能够带走6瓶，能吃半年，每天才2-3块钱啊！尤其要提醒，今天是520活动的最后一天，结束就要恢复到日常价格了。现在打开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叶黄素，它能够吸收并过滤蓝光，真正的看得到效果啊！尤其是这一款营养屋采用5合1全护眼模式，每天2-3块钱就值得为眼睛投资。大家抓住最后一天的活动，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赢江南精选下单，或者是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就可以找到了。最近这两天四川南红溯源活动啊，人气直接爆了啊！后台很多听友都在回复关键词，添加权益关的好友申请也是排起了长队，就怕来晚了抢不到我们这个南红溯源的好货。大家放心，这一次溯源江苏广播的主持人颖颖亲自奔赴四川凉山矿区实地溯源选品，现场还有凉山南红协会会长坐镇把关啊，双重检验，一定帮大家把好每一道品质关。还没有进群的朋友，现在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南红，南方的南，红色的红，或者点击神最右的南红溯源，赶紧添加权益关微信进群啊。这个颖颖呢亲自去到四川凉山南红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在群里面一对一为你来挑选，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手过目亲手筛选的啊。那么进群呢更有专属福利，仅需1块钱定金直接膨胀100倍，秒变100元，无门槛代金券，全场南红都能够直接抵扣使用，仅限进群的电台粉丝啊。那么颖颖溯源的每一件南红呢都配有专属的独立鉴定证书，一物一证，证书可查可验，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假一赔十，为大家让大家买得到完全放心啊。还贴心的准备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南红为什么受欢迎呢？为什么那么多明星都在戴呢？其实南红自古就有南红出川帝王之选的美誉啊，每一块都是天然孕育的珍贵好物。这个佩戴南红呢，更有守护运势、驱散烦忧的美好寓意。而且特别是今年，你会发现很多这个戴上这个红色珠宝的人啊，非常的多啊，今年非常的流行啊。老话常说，物以稀为贵。当今这个南红矿区稀缺，好料越来越多。

现在就可以在微信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回复关键词南红，或者点击神最右的南红溯源，就可以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跟着莹莹一起云溯源了啊。

声音是来自于无印良品唱出的想见你。今天是520，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今天你想把阳光送给谁呢？看到蒋丽云说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啊，把阳光送给自己和妈妈。嗯，祝福蒋丽云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啊。还有米粒说今天520想把阳光送给自己的爱人、自己朋友，希望他们都会开心。飘说520这是一个有爱的日子，最想把阳光送给自己家最可爱的王明泽小朋友，希望他健康茁壮的成长。哇，好可爱啊。还有看到0827晒出了这个一朵鲜艳的玫瑰花啊，还有很多很多朋友的留言。佳丽说送给家人 Scientist 美术光都收到啊，还有加油美玉说送给自己的老家广西柳州。嗯，我把我今天所有的祝福都和你一起来送出，谢谢每一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分享。稍后在9点钟由海燕带给你流光飞舞，那么在午后1点钟生如夏花，我会和你不见不散。在节目之外联系到我，直接搜索视频号主持人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这是群星合作，相亲相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

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5月20号，收音机前的各位，经典975，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分享的是主持人海燕，流光飞舞。

好，这是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听到的陈百强的一首经典老歌。在京校杜振仲的歌声之后，开始了我们今天的光飞舞。5月20号520，这是一个爱人爱己的日子，520我爱你。好，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分享，会听到很多爱意流转的歌曲。那今天我们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呢，也来说一个特别轻松的一个话题哈，初夏时节，大家都来聊一聊你所喜欢的初夏的美食啊、小吃啊什么的。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也会到苏州去吃一碗面啊，慢生活，去享受一下520的独特风味。好，在节目当中一开始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哈，江苏的降雨呢一轮接着一轮，明天呢是短暂的歇一歇，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量中到大，夜里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今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最高温度27度，明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明天的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8度，后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小到中雨，17度到28度。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分享，也欢迎你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打开我们的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在流光飞舞的互动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520，让爱相随，这是周华健所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海燕和你分享在975的这一路，上午9点到11点钟，欢迎锁定收听我们的流光飞舞。

好，刚刚我们在节目中听到的歌曲，周华健，我们的听觉上的老朋友啊，975的台歌演唱者，这一首《爱相随》在520，5月20号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975会一直和你相随。在节目当中，今天我们来说说初夏的那些美食啊，很多朋友首先会想到的可能就是龙虾哈。那第26届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即将要上演了，就在6月12号到6月14号，这已经是第26届了。去年我还记得这个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看到，真的是妥妥的全国吃货的一个大集结，而且下雨都不怕哈，下雨也在那儿狂欢炫龙虾哈，非常非常热闹的场景。那今年呢，同样也是第26届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上面，可以一次性的去解锁所有品牌这个招牌的龙虾店啊，包括一站式的炫遍地道的风味。那3天连嗨啊，嘉宾的阵容也非常的炸场，所以呢是又是一场这个视听味蕾的双丰收。南京自驾到盱眙也很方便，1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说走就走了，高速直达，全家出行也好，叫上几个朋友一起来结伴啊，去欢乐的去吃龙虾，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一件事情哈。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跟大家说到的这个，除了吃龙虾之外哈，先打卡超震撼的龙虾的主题的巡游，第一天到达之后有800人的参演，那一路欢歌一路景哈，傍晚的时候就直冲龙虾节的广场去嗨吃嗨玩，看这个演出。

出吃龙虾，晚上呢可以住商圈啊，县城的商圈，步行的话能够逛夜市啊，吃小吃啊，非常的方便。第二天睡个懒觉，凭龙虾节的门票票根的话，第一山、铁山寺包括明祖陵三大景区任选其一，免费玩啊，赏山水美景，品千年文脉啊。下午呢再打包一点龙虾就完美的返程了哈，这个安排是不是非常的妥帖。好，你赶紧可以购买旭逸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的门票。看台区呢，一张票最低只要168元每人，所以就是非常的便宜啊。但是呢它是没有餐桌的，座位是先到先得。那 B 区的话呢是228元每人， A 区的话呢是288元每人，就是按照不同的区域的话，那么看演出啊还有它的位置啊都是不一样的。那 B 区和 A 区呢都是有餐桌，而且是按照票上的桌号一票一座凭票入座的。每一张门票不仅含7到9钱的大号高品质的龙虾，足足是2斤重，还有龙虾的背包，包括饮料、小吃啊、伴手礼，全部都安排到位。好，那你赶紧可以关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正在收听海燕主持节目的朋友，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海燕两个字来扫码进入到官方小程序，就能够抢票了，还可以在线去咨询一下客服了解更多的详情。好，位置当然是不等人的，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旭逸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我们一起相约在旭逸吃正宗的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6月12号到6月14号一起嗨翻整个的这个盛夏时节哈。这次的活动呢是电子券，所以需要到线下去兑换纸质的门票。那么核销的时间呢，当天6月12号到14号现场可以核销，而且是核销当日的这个电子券。入场的时间是17点30分到22点，17点开始就验票了，所以大家赶紧可以通过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啊，此时此刻可以回复海燕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入到官方小程序进行购票了。好，欢迎大家，也很期待在今年的6月份火热的季节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旭逸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好，想一想这样的场景真的是让人这个口齿生香，而且是蠢蠢欲动。好，我们配合一首歌曲给大家，这是来自于 Lobega 啊，他的这种 Mambo 舞曲啊真的很有魔性啊，每次听到 Angelina 的时候倒好，就是好像这个脚就不自觉的就要动起来。好，一起来听这首 Angelina。

0: 好，非常有感染力的一首歌曲哦，来自于 Lobega 所演唱的一首 Angelina。 继续在今天975，这里是520，和大家一起分享流光飞舞。今天给大家精选的好物呢，也是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只要回复520立刻就可以购买的。昨天给大家带来啊，如果你错过的话，那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今天是520的正日子啊，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礼盒，这520表白日到了。那我觉得直接可以带走的这个面霜界的顶流哈，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被称之为是抗老修护的一个天花板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皮肤表层的一个隐形的修护网。好，那官方在官网当中呢，50毫升的正装，我们看到黑绷带平时还是非常贵的，买一瓶舍不得3000多啊，真的，它是跟它的这个效果啊成正比的，但是呢，就是价格实在是太高了。核心成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上脸之后真的效果是看得到的好啊。那么今天我们520的美妆福利的倒计时，给大家带来的是07的一个清仓减漏，所以同样是50毫升的大正装，到手呢只要520啊，就是在5月20号啊，用520的这个价格啊，给大家真的是就是非常非常宠粉的一个破价了，从3000直降到了520，而且为大家精心配好了这个精致的礼盒礼袋。现在下单的话呢，还能够参与到商城520的满额赠好礼的活动，实付满520再送您一支海蓝之谜的小样，非常划算哈。今天来下单的话，那么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1月份。好，赶紧登录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跨境之彩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的产品，回复520立刻可以抢购了啊，520的这个底价告白。那所以赶紧搜索我们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添加之后回复520来解锁一下520的心动好礼。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眼睛视力持续下降，从轻度模糊、重影、色彩变暗，逐渐发展到只剩光感，甚至失明，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现在有多少人抱着手机电脑10个小时以上，睁眼手机闭眼手机，蓝光危害比你想象的更可怕。给眼睛补营养，一定离不开叶黄素，人体内叶黄素是无法自身合成的，食补根本不足。目前本款产品的520活动力度是极大，官网198元一瓶，我们是520元6瓶。是的，520，官网你只能买2到3瓶，我们是6大瓶，并且保障正品。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40071061009，40071061009来进行咨询或者订购。或者自行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是口经营。520的活动只到5月20号，是真正的倒计时。久坐办公室的小王跟同事一起买了6瓶，说必须得重视眼睛的视力了，现在写方案字体是越来越大，不然是根本看不清。那就赶紧吃起来，营养物品牌秒杀市场同类产品，是真正的实力派。另外配合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和越橘提取物，相辅相成的给眼睛需要的营养，保护眼睛。大家坚持吃，每天划到2-3块钱就可以让眼睛更明亮，世界更清晰。520元6瓶，每瓶只要80多，是官网1瓶198元的零头就可以拿走了。4007106100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行下单，马上下单全部送2大袋的大红枣。最后倒计时，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好，在今天我们的初夏时节的慢生活啊，一起来到江南的苏州吃一碗面啊。如果说春日的江南不可辜负，但是初夏的苏州也是别有风味的。老城小巷里面，春末初夏看不尽的蔷薇，还有凌霄花、夹竹桃，昨天在小巷子里面穿过的时候哈，就是哎，这凌霄花开了，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它的花期特别的长，所以整个夏天啊都能够感受到这种热烈的，这攀援植物，而且时令的美味呢。也是数不胜数，到了苏州，像这个三虾面呀，风筝大肉面呀，还有风扇凉面呐，冷拌馄饨呢，包括像这个薄荷糕啊，薄荷水绿豆汤啊等等的，再加上像小樱桃、东山的白玉枇杷、西山的杨梅啊，包括像这个无锡的阳山水蜜桃。哇，真的是，到了初夏的时候，好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什么叫做丰饶，什么叫做富裕，就是在江南就能够感受得到，从味蕾开始感受到江南的丰盛。好，在城中呢，苏州的城中当然有非常多的这个旧日的园林，被称之为是园林之城的这样的一座城市。在夏天初夏到来的时候，有一些必吃的限定美味啊。要说初夏时令风物当中最出圈的、最让人惦记的那一口，可能就是苏式面当中的爱马仕了——三虾面。吃过三虾面，就是非常非常的难忘哈。所谓的三虾呢，指的是虾子、虾仁和虾脑。初夏的这个河虾是最肥美的，腹部抱子，然后头部呢卵黄也是逐步的扎实，选这种活蹦乱跳的河虾，然后取虾子、剥虾仁、摘虾脑，一步一步都是细致的手上的功夫。老苏州人吃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讲究。好，我们今天的慢生活就到苏州去吃这么一碗面，也欢迎你的参与哈。说说看，初夏时节你最心头最喜欢的那些美食啊、小吃啊，都可以来聊一聊。好，我们在节目中听到这首歌曲，也充满了初夏的清香和那种非常舒服的雨后的芬芳。茉莉花的日子，来自伍思凯的歌，送给你。

0: 好，就是这么清清淡淡的香味哈，尤其是在夜里面啊，特别治愈。伍思凯的这一首歌曲《茉莉花的日子》啊，在五六月份听起来就非常的应景。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里面养茉莉花的朋友们啊，现在是最舒服的享受它的时间了啊。好，我们在节目中呢，和大家也说到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可以关注金管家装饰，这是南京放心消费的示范单位，还是南京装修行业协会的会长级的单位，今年2026年苏超南京赛区的赞助商。好，我们广播的听众去找金管家的话呢，有几点哈特别的实在和大家说一说。那第一呢，就是大家最为关心的这个水电的隐蔽工程，它的装修质量，因为这块是埋在墙里面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呢金管家给到广播听众终身质保的服务，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棒。那还有就是大家最为关心的环保问题，首先水管用的是316的这个不锈钢管或者是三层纤维管，环保等级直接拉满，板材啊腻子粉啊这些都是这个环保等级的产品。那么而且现在装修的时间不冷不热，工期可以安排上啊。我们针对广播听众的这个专属的福利，名额有限，所以你赶紧可以记住这个电话了，588-35315 588-35315，或者是直接添加微信，微信号是小写的 FM35315 小写的 FM35315，还可以到金管家的总部去看一看，汉中门大街8号，电话号码再说一遍，588-35315 588-35315。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0: 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慢生活正当时，而在初夏时节，我们今天的慢生活是到苏州去吃一碗面。好，那苏州的听友也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哈，你们都喜欢吃什么面？有朋友，苏州的听友已经给我们留言了，来苏州一定要吃夏日特定的美食炒肉团子啊，只有夏天有哦。好，谢谢菜菜的留言。那老苏州呢，早起吃这个头汤面哈，非常的讲究，所以呢面馆开门都比较早，7点多就到店的话，正好是可以喝喝茶，然后看师傅来这个剥虾，先从这个虾子从虾身上细细的刮下，然后清洗，用纱布滤干水分，得到满满的虾子。这虾子呢要用黄酒浸泡去腥，再次滤干，再烧一锅开水啊，然后烫虾头，几秒虾头就变得鲜红了，取出完整的虾脑，虾仁也得纯靠手剥，是那么的晶莹饱满哈。哎，这个所以说这个三虾面这个手工的这种手搓的感觉特别特别的棒。面呢也是很有讲究的，不是拌面，而是紧汤少汤的面哈。通常三虾浇头和面分开上桌，让我们这些吃客呢自行去添加翻拌啊，然后虾子虾脑淋在上面呢，拌匀了吃。哎，虾仁呢窝在一旁，哎，真的是，反正吃完之后就很难忘哈。虾仁呢，自家的这种虾仁酱油炒过的那种葱油的香和河虾的鲜香啊，都是非常非常入口难忘的。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今天和大家一起到苏州去慢慢的品初夏的这一碗面，三虾面。河虾最肥美的时节，不妨可以去好好的品味。

好，来听到歌曲那英所演唱的雾里看花。雨雾当中，江南的初夏味道已经很浓了。

好，来自于那英带来的《雾里看花》之后，接下来送出的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歌曲，来自于意大利的盲人男歌手安德鲁·波切利和 Edis Piaf 啊，在声音技术上把这两位歌手的声音融合在一起。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我们总在谈论冻龄，谈论如何留住青春，但有一位老人，他用整整100年的时间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是对抗时间，而是拥抱时间。他就是秦怡。当我们翻开2022年的日历，依然能看到他百岁寿辰时那张优雅的照片，银发如雪，面容舒展，那是被岁月吻过的痕迹。
1: 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要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那么不要着急，一个人一着急就是血压高了，又是什么了就来了。我一要高起来了，我就想不要那样想，平复一点啊，可能对待事情更好一些。
0: 听到这段话，你是否很难相信这平静的声音背后藏着多少惊涛骇浪？在荧幕上，她是铁道游击队里的方玲嫂，是女篮五号里隐忍坚韧的林杰，但是在生活中，她拿到的剧本远比电影要难演得多。早年战乱，中年丧夫，晚年又要面对唯一的儿子患上精神疾病，整整43年，这位荧幕女神在家里就是一位最普通的母亲。为了照顾儿子，她学会了打针，身上留下了无数个被儿子发病时抓伤的印记。有人问她觉得苦吗？她总是笑着整理好衣衫，说：“既然生活给了我这些，我就把它扛起来。”秦怡的芳华，更在于她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在她93岁那年，她还自编自演了一部电影，叫《青海湖畔》。为了追求真实，她不顾所有人反对，坚持登上了海拔4300米的高原。在那样的年纪，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年轻人都吃不消，她却像个战士一样坚持了下来。她说：“我活着一天就要工作一天，工作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用。”如今，当我们再次重温那些经典的老电影，屏幕上的秦怡依然目光如炬。她并没有离开，她只是化作了一种精神符号。每当你觉得生活扛不住的时候，不妨想想秦怡老师，接纳她，然后优雅地跨越她，这才是真正的百岁芳华。
2: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4: 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是5月20号了，营养物越橘叶黄素520护眼活动的最后一天。原价198元一瓶，今天520专属福利，520元可以直接带走6瓶，直接省了668元，再送2大包新疆昆仑雪诺枣。听歌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马上就能下单。现在不管是大人、孩子还是老人，每天都离不开手机、电脑、平板，刷视频、打游戏、上网课、看直播，眼睛一刻不得闲。可屏幕的蓝光伤害是悄悄累积，而且不可逆的。连续看屏幕2个小时，眼睛就酸胀发花，看不清楚。每天盯屏5个小时，睫状肌僵硬痉挛，畏光流泪，干涩难受。长期每天8小时蓝光直攻眼底的黄斑区，感光细胞受损，干眼症、视力模糊都会找上门来，严重了更是不可逆的眼底损伤。连续1个月高强度用眼，眼睛劳损就固化了，半年下来视力下降，老花提前，1年之后眼底早衰，甚至影响视力，护眼真的不能等，别等眼睛出现了问题后再后悔。这款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国家蓝帽子认证，正规的保健食品，5合1黄金配方，叶黄素守住黄斑区，过滤蓝光，越橘加花青素放松睫状肌，缓解干涩酸胀，白塔胡萝卜素呵护眼表，暗光看得清，牛磺酸修复视疲劳，全方位呵护双眼。 今天5月20号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原价198元一瓶，今天520元可以到手整整6瓶，再送去皮去核的新疆昆仑雪诺枣2包，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5: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6: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7: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5: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8: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6: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亲爱的各位，可以通过今天我们在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和大家520聊到的一个轻松话题啊，初夏时节你所喜欢的美食小吃都可以聊起来。依依说呢，这个天最爱的就是凉拌菜了，凉拌菜最爱的就是凉粉。有朋友说凉拌粉皮

是初夏的美味啊，口感是那么的爽滑，调料这么一拌真的绝了。还有朋友说初夏的杨梅也很不错，酸酸甜甜的，一口一个超满足。是啊，雨这个不停的下，让人也开始这个望梅止渴，想吃初夏的杨梅了。

很欢乐的一首歌曲啊，这是后海大鲨鱼带来的星耀野。我们今天节目中和大家聊到的话题也很欢乐哈，说一说初夏你所爱的那些美食还有小吃。520更好的爱自己，从美食开始吧。好，我们在节目中听到的是来自于莫文蔚所演唱的风从哪里来。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啊，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还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稍后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同行，今天5月20号的流光飞舞，我是海燕，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

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5月20号，经典975在流光飞舞当中和大家一路分享的是主持人海燕。我们听到的歌曲是一首粤语老歌的翻唱，王希带来的《一生中最爱》。

这是王希翻唱的《一生中最爱》，他的嗓音条件非常非常的棒哈，这种低音炮的效果还是非常的缠绵而且深情，演绎这首谭咏麟的老歌《一生中最爱》，你是否也喜欢呢？好，继续我们在今天九七五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刘光飞舞在五月二十号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同行，520爱人爱己。 尤其我们很多朋友喜欢说爱人爱你老己，也就是说一定要爱自己。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人到中年来说几个爱自己的境界吧。应该说人到中年之后常常会提醒自己的就是说话慢一些，性柔一些，德厚一些。那平时度日万事自有归途。 如果到了中年能够修这三重境界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种爱自己的方式，言慢性柔德厚。所谓的言慢就是话到嘴边停上那么几秒，言语如风伤人无形，话留三分暖，信仰七分柔，厚德载余生。言语慢一点心就稳了， 心稳了呢，日子自然也就顺多了，沉默有时候比声音更加的有分量。所以人到中年之后，爱自己的一个方式，或者说是爱人如己的一个方式，那就是言慢慢慢说，慢慢走。好，我们在节目中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慢慢的陪着你走》，来自梁咏琳和蔡继文所演唱的这首老歌，正在经典975，海燕陪伴大家。

刚听过了大家熟悉的《慢慢的陪着你走》这首经典的情歌对唱，接下来粤语版的一首老歌，3001连带来的《陪着你走》。

三迪林连带来的《陪着你走》，来自于他的一首粤语的老歌。那其实这首歌呢，我觉得特别舒服的就是他的这样的一种清清浅浅的这种陪着你走，没有任何的压力，就是一种相伴同行的感觉这种氛围，这种让人很舒服的状态，是我喜欢他的理由。好，陪着你走，正在经典975，也希望每天上午啊，你把海燕的节目作为生活当中的一个陪着你走的一个背景啊，我们一路同行。初夏时节，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在这一季你所喜欢的那些美食啊、小吃啊，都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今天520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款产品，也千万不要错过了，江苏音乐台的时光。今天520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说说爱人先爱己啊。520，更重要的是好好的爱自己。毕淑敏曾经在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故事，那些歌，听见就怦然心动的年代金曲。

好，到了节目的尾声，我们听到张惠妹，这是今年咪咚音乐节在5月1号来到我们现场的歌手。恋曲1990之后，还有周杰伦的一首《红尘客栈》。好，感谢朋友们收听并且参与到今天的节目的互动当中来，520更好的爱。

山当中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更多的分享可以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关注主播号海燕，还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稍后是完美生活520，让我们都不急不躁地活出自在的自我，修一张慢嘴，养一身柔骨，存一颗厚心，我想应该是中年人爱自己最好的方式了吧。好，感谢朋友们，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

嘿，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完美生活。你好，我是 DJ 新月。今天呢是5月20号，就是我们很多人哈一个谐音啊，叫做520，是不是啊？我爱你，亲爱的各位朋友，我爱你，我希望你们快乐幸福。其实我觉得喜欢一个人，热爱一件事情，都是可以让我们喜笑颜开，开心到心花怒放，进入到心流，以忘记时间的。所以你曾经有那样的一种心动时刻吗？看见一个人就开心的忘了一切，忍不住嘴角向上翘的时刻吗？好，开场送给你这首非常明媚的歌，来自于梁咏琪的《中意他》，来应和一下今天520这个日子。

0: 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97.5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一切刚刚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DJ 新月。今天是520。那么在今天的大蓝鲸 APP 上呢，我给大家一条互动话题是，究竟是520还是525，我爱你还是我爱我呢？啊，不管你是怎么考虑的，都欢迎你来今天的大蓝鲸 APP 跟我一起说说你是怎样爱自己爱别人的。因为一个人能够充分的爱自己，就会有力量爱别人，然后就进一步发现这个世界是如此的美好，如此的值得我们热爱。所以不管是爱自己爱别人还是爱这个世界的话题，它总归都是基于爱。希望你的心中有很多很多的爱，希望你有能力给出自己以及他人满满满满的爱。OK， 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975啊。520表白日，它也是个告白日啊。很多人会说520、1314，所以在今天午后的13:14，会不会有人选择这个时间点来求婚呢？我觉得八成肯定是有的啊。那么这样的数字来赋予我们我爱你一生一世的祝福和期待。那么你今天是怎么过这一天的呢？有的人以前啊还在朋友圈晒红包，老公给我打的红包，这其实也蛮快乐的啊。有的人早就过了晒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和心理年龄啊。但不管怎么说呢，今天这个日子确实有很多人把它和红包、鲜花、礼物结合在一起。像是芍药呀、玫瑰呀，在今天这样的日子也非常好卖，很受欢迎。我觉得这个日子挺好的，因为520这一天，人们不再羞于表达爱情，不再含蓄隐晦地传达对亲人和朋友的爱意。是的，我爱你朋友们。他营造的过节氛围也让各个年龄层次的人都能够勇敢地表达爱和被爱，这样的一份满足感、幸福感。所以今天你会不会买束鲜花给自己呢？不等别人，自己给自己，我爱我自己。说到这个，我就在想，过完了今天，我们是不是还得期待一下5月25号五爱五？让我们自己期待一下，我就是这样爱自己的。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你又会有怎样的一种感慨呢？

就一个字呀。来送上这首张信哲带着深深满满的爱的歌，爱就一个字，520真是个好日子呀。

阿哲张信哲深情款款的一首歌，爱就一个字，当年是作为动画大片宝莲灯当中的主题曲出现的，这样的一种持续的绵延的柔情。

0: 就好像我们在家里吃的家常的便饭，但是这里面蕴含的才是自然的真情。我喜欢毛不易的这种语言表达，歌声的那种深深的含而不露的感情。哎，我觉得这首歌挺有意思的，他还把那首东北民谣《月儿明风儿静》把它融到了这首歌里，很自然的就让我们听出那是一个孩子对妈妈最深刻思念的作品。小明老师的声音很不错啊，当年是当了设计师啊，没到我们电台来当主持人。不过想象一下，您是设计师当中的主持人，跨界很成功啊。
1: 以前不是很可以，我觉得现在还可以。
0: 就是说可以很放松的在话筒面前自然的流露自己了，是吧？
1: 嗯，会表达一些吧。我觉得要感谢薰老师啊，这几年你是带我一起飞的。
0: 善明老师您谦虚了啊。但是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说，不管是张善明还是王博，他们都曾经跟我讲过，说我现在找到状态了啊，说我在话筒前呢，我就能够松弛的像面对我们的业主朋友客户朋友来到我们展厅跟我聊天，到我的工作室跟我问问题的时候，就是我怎么想我就怎么说，这个很自然的状态。
1: 哎，我记得好像是新闻老师你跟我讲的吧，就是把这个话筒啊，就是相当于你的客户在交流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可能会忘记那种紧张感。
0: 对，
1: 是的。
0: 其实说起自己的本行啊，每个人都会很有内容，这一点是我们羡慕不来的。也就是说在讲设计的时候，赵老师整个人都是在发光的。
1: 那是我专业的东西，我喜欢去分享。
0: 好，今天准备给我们分享什么？
1: 哎，今天呢我特别准备了一下，就是因为近期我有几个案子，就是大家的这种设计风格呢有所变化，就是有点像那种美式乡村的那种感觉。
0: 嗯，
1: 这种风格呢我们定义它叫托斯卡纳风。
0: 嗯，
1: 这种风格正好有几个案子正在做。
0: 嗯，
1: 所以说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种风格的一些做法。
0: 哇，
1: 包括我们在这个墙面顶面呀，用什么材质啊，包括对于户型上面我们怎么去调整。因为我觉得任何一种风格的这种选择还是要根据我们的户型的一个是面积大小，包括它的一个楼层，它是有一些关系的。托斯卡纳这种风呢，它整体的感觉应该来说是属于那种比较自然的放松的。对，这种感觉就是不会像我们讲的那种黑白灰，就是比较有那种就是厚重的感觉，它相对来说更加的轻松一点。托斯卡纳呢，它确实它是一个地点，是意大利的一个区域。但是到我们现在呢，很多风格会往这个区域的这种质感去靠。所以说延伸出这种风格出来。那我们讲的这个托斯卡纳呢，首先我觉得在颜色上面我们一定是以浅色系为主，以这种叫低饱和度，去取自一些叫大地色系的这种颜色来做一些搭配。比如我们的这个主色像杏仁白，包括米黄，包括陶土红，包括深棕色，暖灰，其实这几个颜色都是比较叫低调，包括内敛的这种风格，这种颜色啊，就搭配起来呢，就人到这个空间里面，大家可以想象，我回来之后想有一种叫慵懒、放松，或者有一点阳光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惬意。设计的手法让它能体现这种风格。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是要执着于某一种风格，但是这个风格里面我们只要挑那么几个元素，让它有一些点缀，整个空间有这种松弛感、温馨感，那就足够。
0: 太棒了。因为我觉得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赵老师经常很自谦的跟大家说我是个实用型设计师，然后也提到大多数人在面对装修需求的时候也是希望呢以实用为主，然后呢再兼顾安全、环保、舒心，对吧？
1: 对。
0: 但是实际上呢还是有很多人对自己的家是有很多更高的审美期待的。
1: 对，像我们在跟客户聊装修的时候呢，
0: 对，
1: 可能我一般会建议，如果对于自己的风格不是很明确的时候，那你可以选择去逛一些装饰城，看看我们喜欢的家具。哎，因为时下可能有一些风格是用的比较多的，那很多家具城它可能有一些家具的陈列，你可以看，哎，这种家具的颜色是我比较喜欢的，那如果我用这种家具，它需要匹配什么样的一种做法，什么样的一种风格来做，我觉得这个都可以提前去做一些了解。当然我觉得如果你对你的风格是非常明确了，那就很好办，我们就根据我们这个房型来做量身定制。哎，这样一种托斯卡纳风格是我想要的，那我们先针对平面去

0: 去做一些规划调整，调整好了之后，那我们再来配相应的效果。从效果做出来，你就能知道，哎，未来我这个房子会呈现这样一种效果。比如我们讲的这个托斯卡纳，那它的五金件，我们讲一定是要有那种复古的那种铁艺，可能这个窗户我们就不是常规的那种，就是窗户，有可能它这个窗户里面会有一些八分格啊，或者一些 格子类型的这种造型，当然这种复古的窗户啊，在我们汉中门大街8号它是有展示的。我们有一家这个窗户的这个展厅里面，就展现了这种窗户复古的，有一些这种铜的一些把手啊，它就是沿用那种传统的做法，它是一个开窗，然后拉起来之后把它给别上，就是比较复古，用起来你就感觉，哎，跟我们传统的这种工业的这种做法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比较手工。
1: 这种机械的这种原理感非常强，就是我想象的感觉应该是一种都市当中的度假感。对，
0: 就我们虽然说是在城市里面，但我们这个房子装修之后，就仿佛在一个度假区里面的一个房子。
1: 对，赵老师在说托斯卡纳风格的时候，我就点开了我的电脑，我就打开大量的百度里面的那个托斯卡纳风格的装修效果图，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些是比较的
0: 味道比较浓重的，比如说有些别墅，他们这个顶梁啊什么的，是味道做足功课的，对吧？但是我也看到，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会喜欢哪一种呢？我就会点开相对来讲比较轻盈的，就是有那个味道，有那个想象力，但是它不用太浓重，然后我也看到很多很适合在都市当中自己的房子里面去装修成的风格。赵老师，你说我理解的对不对？
1: 对的，我们就是想把家庭装修的不要那么工业化，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像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也说过，如果我们有太多的这种材质的堆砌，包括工业化的一些满屋的一些定制，就感觉这个空间它没有松弛感，就像那种样板间。那我觉得托斯卡纳这种风格呢，它就是
0: 应该说比较随性，它不会就是刻意的去整面墙去定柜子啊，包括这个地面的瓷砖呀，它不会做的那么亮晃晃。
1: 这是我喜欢的，我不喜欢整面墙都是柜子。对，但是往往我们很多户型里面，就是相当于搬那种样板间一样的，这面墙整面墙的柜子，那面墙整面墙的柜子， 感觉整个空间我们一直讲的一个词叫呼吸感，它没有呼吸感。我就想找这个词儿，你看你这个用词比我准得多，快得多。就是好像觉得未来应该是更有可能的灵活性的，但是可能就是收纳呀什么的，确实是那种带柜子的一面墙方便啊。
0: 对。
1: 然后我又点开一个图，我感觉好像还有一些像一些
0: 自己很喜欢称心如意的民宿的感觉。对，它比较应该是叫贴切自然，就是它的用材，我们讲的你看这种毛石，包括顶上的这种木梁，包括我们在墙面的这种艺术漆，这种肌理漆，它不就是不像常规的我们的乳胶漆就是白色的或者某一种颜色，就比较平，
1: 它有一些这种粗糙的这种质感。你说太对了，就是那种肌理的感觉，就是谁还不能给自己的生活做个主呢？
0: 我就是喜欢这种风格，我就是想让自己的家成为自己的梦想之地，我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家千篇一律。这个时候你有更多的这种追求的时候，你来找赵老师，你去看看赵老师在设计的托斯卡纳风格，那你可能会觉得，哎，打开了新天地了。对，这个风格，是我未来需要的，那你可以储藏起来，万一哪一天你需要，你可以说，哎，善明就按这个风格稍微调整一下，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那我问你，因为你们这个现在还在这个设计，还在这个装修过程当中是吧？即将开始，
1: 那我们如果有这个朋友他想加管家乐的微信，想看几页您的这个设计图纸可以吗？
0: 完全可以啊。
1: 我们可以通过微信发给大家，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添加月月的微信，小写的
0: FM3531， 记住一定是小写的 FM3531。 添加这个微信之后，我觉得你不仅仅应该说能看到我们的一些设计案例，包括我们一些施工现场的一些细节，水电瓦木油各个工种，像现在这个时候啊， 是我们很多工地就是四面开花，到处都在做，而且各个施工的节点我们都能看得到，就是这也是我们很多客户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他担心，我们的这个施工工艺能不能达到我们的要求，他的一个售后质保，包括我们讲的在前期跟设计师沟通，他能不能 提供我想要的那种风格，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非常关键。如果在前面

0: 设计风格我们都谈不到一起，那就谈不到后面的一些这个施工的一些东西了啊。我觉得设计先行，金管家呢恰恰是这样一个公司，我们一直讲
1: 设计先做到位之后，根据设计风格来推进施工，对吧？赵老师，我问你啊，如果这个业主啊，他就是喜欢这种风格啊，这种比较有个性的风格，和那个比较追求实用价值的业主的状态，那你在面对不同的业主诉求的时候，你的那个设计兴奋感，你哪一种更强啊？
0: 我觉得还是以这个设计为大前提，我先把这个大轮廓、大刀阔斧的先改完之后，根据我们客户的要求，我们让他来交给他踩刹车。你要干踩刹车活？是是是，对，让他说，哎，上面这种改法确实可以，但是呢，可能通过一些这个微调上面，可能能达到大家的一些需求，因为我们一直讲，我们作为一个设计师，可能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但是归根结底，这个房子是我为我们业主去服务的，那么一定要满足我们业主的这个需求，那可能我们有些时候设计会做的比较多，甚至有些会做的稍微改造的稍微大胆一点，
1: 在最后的那一刻，可能还是需要我们业主来踩刹车。明白了，也就是说，赵老师把设计的主体性还是交给我们的业主，是围绕我们业主的真实需求来服务的，并不是说你喜欢哪种风格，所以他没有回答我，他装哪一种风格，他更开心，而是回答了我说，不管是什么设计、什么风格，最终要落实于生活，服务于我们的爱好和生活。
0: 对，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作为设计师呢，该坚持的我们要坚持，一些东西 就不能按业主的想法去做，可能我们就会给他给掰正过来。
1: 那我问一下，你们这个业主他为什么要选择托斯卡纳风呢？
0: 因为呢，他那个房子的特性比较特殊，他在仙林，他本身人住市区，他类似像那种有点叫度假式的那种居住，
1: 明白了。
0: 所以说他这种风格，一个呢不要复杂，同时我到这样一个度假式的地方，他的 空间一定是放松自然，不要有过多的工业化的这种定制啊，满满当当的，那可能我到这个空间，那跟我现在在这个主城居住的这种房子可能区别不大，虽然说那边的房子不大，但是我们度假的这种感觉
1: 还是要
0: 营造出来。
1: 太懂了，我顿时就觉得他是有多么契合了。首先呢，我们这位业主很有可能他是一位知识分子，
0: 对
1: 对吧，住仙林。另外呢，仙林那边的房子相对呢

0: 住一住，对，仙林其实交通很方便嘛。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每一种风格一定是要基于我们对于当下这个房子的需求来做量身定制。我觉得我们这位业主朋友他生活的非常自由，这也非常非常好。我当时也在想说什么样的人会选择托斯卡纳风格，要么呢他对意大利风情他有一段很长的旅居生活的印象，要么呢就是这个人的审美他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国际化的，要么呢还有一个就是他对自由， 对治愈系的这种生活状态还是很向往的，没想到你刚刚讲的这是第二居所。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房子在一楼，这一块的这个就是户外这个院子，室内外的那种衔接打通，
1: 对，空间会影射到室内来，就这也是他想要的，因为在城里面，在这个高楼大厦里面他没有这种落地的这种感觉，他需要有这样一个院子，有天有地有院子，
0: 太棒了。就是那种<笑>
1: 打开门，可能那个门是不是有点弧线的那种？这个门我们现在就是它现在是一个相当于没有分窗的一个阳台，这次改造了，我们就想把这种花窗啊、这种造型的这种窗户引就引入到这个空间里面来。同时，这个阳台的门呢，我也有一种设想，我想建议它做成那种户外的这种联动门。我这个三扇门或者四扇门一拉，整个户外的这种窗景直接影射到室内，然后室内跟室外之间呢，我可能会做一些 像类似像清水平台的这种防腐木的这种质感延伸过去，跟这个自然的这个花园有一个很好的衔接作用。当然等像这个春天它不是很冷很热，包括秋天的时候，它就可以在户外，等于是它的一个第二大空间。我觉得利用这个花园呀，包括我们的一些草坪啊，就是另外一种社交的一个地方。太棒了，赵老师说的这个状态我去过，因为我一个朋友家就是这样的。 他当时在招待我们的时候，就是非常美妙的初夏，现在的这样一个时节。然后他把联动门啪啪啪啪啪全部打开，院子和客厅完美的融合，然后我觉得就是很舒服很舒服。赵老师描述的就是这个状态吧？对，如果我们的听友朋友，你的房子正好是一楼带院子，甚至是一些什么联排呀、独栋啊，我觉得都可以考虑来汉中门大街八号，来尽管家看一看，我们聊一聊这个房子 怎么去装修，达到我们的这种居住的需求。当然了，这个装修无论房子多大，我们讲的一个是性价比，一个是环保，我们要兼顾起来，同时我们需要的这种风格是不是
0: 我们心目中的这种情房。对，赵老师说的很实在啊，你要是让我来说，我可能会觉得，哎呀，像踩在艳阳下的这个莱姆石这个地砖上，然后呢有油画般的治愈感，好像住进了永不散场的治愈系电影。说的太好了，我就说一堆空话，然后赵老师说我要帮你落实，
1: 我要帮你去实现它。这个房子怎么去做，在我们设计端怎么去把它理出来，你墙体啊，包括我们讲的这个里面那些构件，像托斯卡
0: 那风格里面呢，我觉得有几个构件是不可少的，像一些拱形门啊、拱形窗呀，就是柔化边界。我们一直在设计里面讲，如果是把阳台拉到我们的客厅里面，我们需要没有太多的边界感。这个边界感是什么呢？这个门套线，我不希望有这个门套线的存在，让空间自然的可以衔接起来。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实木的假梁，以平顶为主，不要说哎我要做一个什么单眼皮。我觉得在托斯卡纳风格里面，你的单眼皮、你的双眼皮通通都可以不要，
1: 直接让平顶结合一些小的吊灯，包括一些点光源来实现我们的这种照明的效果。包括我们这种墙壁的壁灯，包括落地灯，多点位来实现这样一个照度的效果。包括这个里面的一些壁炉啊，包括我们讲的一些壁龛，吊顶一定要少，不要做的太复杂。我觉得这种平顶应该来说空间是最简洁干净的，在托斯卡纳里面是用的比较多的一种造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家具和软装上面，就是复古实用，就有那种纯手工做的那种质感，家具的线条一定是要圆润，做一些实木复古 藤编呀，包括没有繁琐的一些边缘花等等，
0: 太好了，有更多的内容大家可以去现场找赵老师看哦，别忘了先加月月小写字母 FM
2: 35350找赵老师，欢迎大家哦。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 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信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

0: 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八五折。
1: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助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完美生活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好网选电信，畅享 AI 智慧生活。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欢迎来到中国电信 5G 完美生活，我是新月。今天是520，祝大家在这个充满爱意的日子里去找到生活的诗意感，就像轩远老师的留言一样，520充满诗意的日子，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用心感受爱情的美好，让我们以诗词为笔，以爱意为墨，书写属于我们的浪漫篇章。会过日子的人啊，很会利用生活中一些点点滴滴的小浪漫。继续，我们听到的是大张伟1999年创作词曲的这首《静止》，花儿乐队演唱出了这种朋克摇滚的风格。

大张伟的声音啊，真是让人感受到了一份青春的力量。这里是中国电信五 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新月。今天是520，不管是520还是525，我爱你还是我爱我，那你是怎么爱自己、爱别人、爱这个世界的呢？欢迎你和我一起来聊聊爱。登录大蓝鲸 APP 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975，对，来到975的互动空间，我们就可以聊天了。其实爱他人呢，不是一个单方面的牺牲或者是讨好，而是基于平等和尊重的一种能量交换。那我们怎么去表达爱，怎么去感受爱、理解爱呢？首先学会赞美和感恩。对呀，你大胆地肯定别人的进步和闪光点，真诚的赞赏一定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营造出一种真诚善意的氛围。那么在关系当中呢，我们既要表达爱意，也要学会接受对方的爱，享受那种被照顾的温暖感。是的，你很好，你值得被爱。对，然后呢，在爱的关系当中保持独立和界限感还是挺重要的，因为健康的爱是两个独立个体的基础，不因爱而失去自我，也不因爱而束缚对方。正比如520的祝福，对呀，我爱你，爱是保护，爱是去除烦恼，爱是彼此满足欢乐，更是两心合一，携手相依。这样的爱，它既包含了自由，也包含着责任，所以明确自己的主体性也很重要。最后我们说，好好的去感受爱，也是建立在理解和共情之上的，就是理解他的背后的艰辛，在他奋斗的时候给予微笑和支持。爱不仅仅是激情时刻的表白，爱更是平淡岁月里的陪伴和坚守。所以即使是老夫老妻，也有资格享受520这一天，彼此提醒，彼此相爱，我们还深深的温柔的爱着的那一份温情。520这一天，我们来听 Beyond 乐队的这首粤语老歌《真的爱你》。

0: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刚刚我们听了一首来自 UK 徐怀钰的《踏浪》。那么家人们，天翼高清最新的必追好剧来了，你想不想了解一下呢？我们不用再翻来翻去的挑剧了，今天呢直接给大家安排两部王炸作品哈。真的，一个呢是杨洋和杨紫两大实力派坐镇，那就是真的是要拍大腿了。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推荐的是杨洋领衔主演的古装武侠巨制，叫做雨霖铃，然后正午阳光倾力打造，改编自经典 IP， 杨洋饰演的南侠展昭，我觉得跟他的形象真的很搭，那叫做正气凛然，一身侠气，自带气场。杨洋的打戏干脆利落，招式很精湛哈，剧情也是很烧脑带感，而且是那种单元奇案和主线阴谋交织的，然后还成功的加入了这个央视电视剧的片单，所以这个品质大家很放心啊，直接拉满的武侠迷绝对不能错过。哦，讲展昭的哈，又是杨洋演的，可以啊。另外一部爆款，最近上线的杨紫主演的《家业》，刚一开播就被央媒点名表扬了。而这部剧呢，是聚焦徽墨非遗传承这个独特的题材。哎，我觉得杨紫演的戏还真有意思啊！她之前演的是国花牡丹的内容，这次是关于，徽墨啊。杨紫饰演的李珍打破了传男不传女的祖训，从青涩少女逆袭成为智墨宗师，角色跨度非常有看点，而且杨紫的演技大家放心，非常细腻有张力啊，我觉得她就是属于演哪部带火哪一部的，她是搭配了老戏骨同台飙戏，所以你看这个剧呢又有文化底蕴啊，又有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0: 中国电信。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2: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3: 有热爱相伴，
2: 再来点新鲜的。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
0: 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啊。那明天就是小满节气了啊，我们大家说这个盛夏虽然未至，但是这样的天气呢，它这个底盘上来了，就是再怎么温度起伏，你就会发现它真的是热了。反正晚上睡觉你就要纠结是开吹风呢还是开制冷呢，是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呢，不管大家呀到哪儿去啊，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就网络掉链子。那么我们中国电信 5GA 就是大家在夏日出行最强的网络搭子，下行速率高达3000兆，比普通网速快10倍，户外刷视频打游戏，开 4K 高清电影，丝滑流畅不卡顿，人流密集的景区开直播或者是排队时候抢个热门门票啊，还有这个比如说你抢这个某个音乐会演唱会的门票啊，对吧，就是你的网络就要给力了。那么电信 5GA 它的毫秒级的超低时延就会让你快人一步，朋友圈里晒个图啊，光速出圈。而且它支持的是每平方公里百万级的设备连接， 5GA 就是简而言之就是覆盖广，容量大，信号稳，哪怕是景区球场人山人海，对吧，万人在一起照样从容不掉线，人多不拥堵，时刻高速在线。所以你看你这夏天不管到哪玩去哪儿，电信 5GA 都能陪你一路好网随行，玩得更尽兴啊。现在我们就来登录一下中国电信的 APP， 升级 5GA 的网络，高速冲浪即刻出发。哇，这首歌呵呵，凤凰传奇的一首歌，自由飞翔。

难得在我们的歌库里面刷到听到凤凰传奇的歌啊，但是零花铿锵有力的嗓音啊，确实是在提醒着我们生活就得有滋有味的过。我是 DJ 新月，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告诉你啊，吃啊永远是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今天不是520吗？来看看我们在路上的留言和胡爱的留言，他俩都是在说吃啊。在路上说520有爱的日子在你身边，你在身边，爱藏在每一个琐碎的日子里，为家人做一顿可口的饭菜，陪妈妈唠嗑聊天，有爱的每一天皆是浪漫。感谢心愿每天中午给予的美好时光，我们爱你哦。太开心了，这是我反向收到大家对我说我爱你啊，我也很幸福，看到了你发来的杨梅树上的青青的梅子啊，这是一种生命的喜悦感啊。胡阿姨说爱自己爱家人，咱们就得从餐桌开始，毕竟老话说得好，吃穿住行啊，吃排第一。她跟我秀了一下今天的午餐，西红柿木耳鱼片汤，蒸的海带卷肉末。我们胡阿姨每天可是不厌其烦的认真做菜呢，而且还经常做出那种非家常的菜式啊，很牛啊，这海带卷肉末。

哎，我也向您学会了。而且蒸菜也很清爽啊，不油腻，很好哎。说到这儿呢，我跟大家说，又到吃龙虾的时候了。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知道龙虾什么时候最好吃吗？我印象当中，我们老南京小时候就是六月份吃龙虾，后来呢，就什么时候都能吃到龙虾了，对吧？你不管怎么说，你开始吃龙虾的时候，起码四月份，对吧？但是在我们印象中，六月份的龙虾那当然是最好吃的。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就会在6月12号到14号举办，在盱眙的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哇，有没有去年来过的？那是全国吃货大集合，我把它称作为吃着龙虾唱着歌。首先第一个吃，你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盱眙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遍地道风味，不管是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全部集结在现场，十几家特色龙虾馆现场神仙打架，13香的蒜泥的等等等等。而且第二个叫唱着歌，为啥？3天连嗨，嘉宾阵容炸场，试听味蕾双丰收。我来跟你说说这些歌手的名字啊，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是不是？所以你在现场啊，一边吃龙虾咔咔咔，一边跟着摇摆摆摆摆。那么第三点呢，我就说他玩儿。哎，你呢，为了吃个龙虾感觉过了个仪式感的短途游，南京到盱眙反正就开1.5个小时，说走就走，非常好开，亲朋好友盱眙相聚。然后呢，你当天去了以后呢，先有一个龙虾主题巡游，800人参演10大方阵，是不是很热闹？你到哪儿去找这种热闹的场景？傍晚龙虾广场嗨，吃嗨玩冲啊，然后晚上就散散步啊，逛夜市啊，县城住一晚。第二天你凭这个龙虾节的门票票根啊，你还可以在盱眙的低山、铁山寺和明祖陵三大景区任选其一来免费玩，那就是山水美景啊，千年文脉。下午你再打包一点龙虾，盱眙龙虾完美返程。好，我们接下来说一下门票的价格啊。首先呢，我们大家都可以看演出，然后我们还可以吃龙虾，每张门票还含有7到9钱的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然后另外呢，就是什么龙虾背包啊、饮料小食啊，这些伴手礼全部给你安排到位啊。然后我们的门票呢是有3个档位的，上面我说的这些都通通都含啊，包括我们来看歌手演唱啊什么的都有啊。那么所不同呢，就是座位的区域不同。那最便宜的一档呢是168块钱每人，是在看台区，哎，座位呢是先到先得，那就是没有餐桌啊，其他都有。然后第二档位是228 B 区，第三档位是288 A 区，他们的区别就是靠这个演出的这个现场哪个更近啊，价位是3个档次的。那么大家怎么去选呢？你如果想来，哎，全家好朋友啊都可以啊，一起去盱眙吃个龙虾，有个仪式感嘛，是不是啊？你说去哪吃龙虾不一样？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啊。一个是去盱眙吃龙虾正宗，第二个呢是好玩好看，对吧？还有听歌等等的。那么我们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官微，回复爱吃龙虾4个字，回复爱吃龙虾4个字啊，哎，然后我们就可以抢票了哈。那么另外呢，你在这个我们的完美生活的大蓝鲸 APP 的互动专区，你会看到星月贴出来一张海报，你扫这个海报的二维码也可以，反正都可以了解到，然后有客服你也可以跟他咨询。我刚刚说这个，你回复江苏音乐台爱吃龙虾，你回复完了以后呢，我们系统会自动给您跳海报啊，那都一样，大家都很方便抢票。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Mariah Carey 花蝴蝶的海豚音 Always Be My Baby。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有这样一片湖水，它不仅流淌在荆楚大地上，更流淌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里。只要那句熟悉的旋律一响，无数人的眼前就会浮现出波光粼粼的湖面和那位英姿飒爽的韩英。塑造了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歌唱家王玉珍。

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歌声依然像洪湖的水一样清澈甘甜。当年电影《洪湖赤卫队》一经播出，可以说是万人空巷。王玉珍老师那清亮甜美的嗓音，把游击队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唱得深入骨髓。很多人不知道，为了唱好这首歌，演好韩英这个角色，王玉珍老师曾无数次深入洪湖水乡，和当地的渔民同吃同住。他把泥土的芬芳和百姓的情感全部揉进了自己的歌声里。

0: 经典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的鸿沟，正是因为它足够真诚。如今的王玉珍老师早已满头银发，但那份从水箱里走出来的坚韧与豁达依然刻在他的骨子里。时代在变，音乐的潮流也在变，但那清脆的歌喉早已成了我们文化基因里不可抹去的一部分。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时光的永恒记忆。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4: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0: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3: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5: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4: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又到了一年当中吃龙虾最好的时候了。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就要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了。吃正宗盱眙口味的小龙虾还得到盱眙，还记得去年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真是妥妥的全国吃货大集结。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你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遍地道风味啊，不用到处做攻略，也不用怕踩雷，盱眙非常的火，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全部都现场集结，十几家特色龙虾馆现场神仙打架啊，闭眼直冲，十三香蒜泥等经典口味满足你的味蕾，抓紧购买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门票，看台区一张票最低只要168块钱每人，座位先。

到先得啊，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生如夏花的花字，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够抢票啦。打开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回复生如夏花的花字，就能够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来抢票了。

0: 时间会老去，但旋律记住了一切，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打捞那些闪耀瞬间，生生不息，在旋律中与永不落幕的时光重逢。
1: 今天是520，一个被全世界用来确认爱意的日子，但是我总觉得520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朋友圈的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梅艳芳唱出的《亲密爱人》这首歌，发行已经30多年了，依然是无数人心中最温暖的情歌之一。它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激烈的情绪，只有一种流淌在日常里的细水长流的深情。什么是亲密爱人呢？不是那个只在你光芒万丈的时候为你鼓掌的人，而是那个见过你所有不堪依然愿意拥抱你的人，是清晨醒来时身边均匀的呼吸，是下班回家时桌上温热的饭菜，是疲惫时可以放心依靠的肩膀，也是深夜里陪你说废话的那个人。就像歌词里唱的，亲爱的人，亲密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爱情最珍贵的模样，从来都不是一瞬间的心动，而是日复一日的陪伴，是把我变成我们，把一个人的孤单变成两个人的温暖。身边有了这样一个亲密爱人，我们才会真正懂得，在茫茫人海当中遇见彼此是一件多么小概率的幸运。每一次听孟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其实很多人听到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啊！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有个我们。是啊，这世界有70多亿人，每天都会和无数人擦肩而过，大多数人都只是匆匆一瞥便消失在人海，而偏偏是你穿过了千万人潮，走到了自己的身边，一起经历过风雨，分享过喜悦，一起把无数个平凡的日子过成了值得回忆的时光。当然也会有争吵，有误会，有想要放弃的瞬间，但是只要想到我有个我们，就又有了走下去的勇气。这首歌也唱给那些曾经出现在我们生命里后来又离开的人，谢谢他们陪我们走过一程，正是那些相遇和离别让我们成为了更好的自己，也让我们更懂得珍惜此刻身边的这个人。

刚我们听到梅艳芳《亲密爱人》以及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如果说前两首歌唱的是爱情当中的温暖和幸运，那么庾澄庆的《只有为你》唱的就是爱情当中最热烈最坚定的那份偏爱。这份爱是毫无保留的，是独一无二的，是全世界我都可以不在乎，只有你是我的软肋，也是我的铠甲，是愿意为你改变自己，愿意为你对抗全世界，愿意把最好的一切都给你。

又是来自庾澄庆，只有为你。可是爱情从来都不是一条平坦的路，很多人都在爱里跌跌撞撞，也都曾有过遗憾，都曾在某个深夜辗转反侧。黄小琥的重来唱出了无数人心里的那份意难平，如果能重来，诚实的去对待，彼此都没猜疑，就没有理由分开。但是我们都知道，人生没有如果，爱情也没有重来的机会。那些错过的人，那些做错的事儿，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对不起，都变成了我们生命当中一道疤痕。但正是这些疤痕，让我们学会了如何去爱，如何去沟通，如何去珍惜。正是因为有过遗憾，我们才更懂得把握现在的幸福，才不会让同样的错误再次发生。其实爱情最美的地方，从来都不是它的完美无缺，而是它的不完美。正是那些不完美，让爱变得真实，变得有血有肉。这是黄小琥《重来》。

0: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加拿大的歌手 Craig Ronca 所唱出的 Ooh Baby， 和你正在经典975生如夏花。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哪首歌藏着你没说出口的告白。
1: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0: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作品来自于王小波《爱你就像爱生命》的选段，这是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信。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给你写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你要是愿意我就永远爱你，你要是不愿意我就永远相思。

现在不坏了，我有了良心，我的良心就是你。我会不爱你吗？不爱你，不会。爱你就像爱生命，你的名字美极了，真的，单单你的名字就够我爱一世的了。

0: 听浪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2: 嘿、hey, 你好，我是 DJ 星月。5月23日 FM97.5 迎来属于自己的33岁生日，让我们一起说一声975生日快乐。今年春晚，王菲带来一首《你我经历的一刻》，蔚蓝意境的舞台，满是治愈的宇宙氛围感。平日里开车的路上，我很喜欢单曲循环这首歌。王菲的嗓音恰似一束穿越遥远时空而来的温柔光辉，携着绵长又沉静的力量，轻轻地

拂过我的心底，那些纷乱毛躁的情绪慢慢被抚平，周遭的世界也变得安静。沉浸在歌声里，让我们做一个观察者，观察自己，陪着自己，慢慢变得越来越柔软清明。说来也是，该是何其难得的缘分，我们才能循着975的电波奔赴同一段旋律，真的是一歌一世界，一曲一初心啊。于我而言， FM 975的歌是长久的陪伴，也是不期而遇的怦然心动。那你呢？你我经历的一刻不在远方，就在当下。感谢一路有你与我们相伴，与 FM 97.5 温暖同行。

长久。今天在我们的大连经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哪首歌藏着你没说出口的告白。刚刚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歌，也是来自于大连经 Live 当中一位朋友的推荐啊。不知道在这样的一首歌当中藏着你怎样的故事。其实我觉得520的意义从来都不是一句简单的我爱你，它是提醒我们要珍惜那个陪在你身边的人，珍惜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珍惜这一份来之不易的缘分。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去欣赏那个不完美的人。爱也不是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架了还能一辈子在一起的。在这一小时末尾和你分享到来自李碧华唱出的心语，稍后回来就在2点钟，还有下小时好音乐，我们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00。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

5月20号 星期三午后 2点02分， 欢迎打开今天的生如夏花第二小时，我是吴俊鹏。 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 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单曲循环了无数遍，却始终没敢发给那个他？是暗恋时的小心翼翼，是分别后的念念不忘，还是陪伴多年的 感恩，欢迎你把你的故事今天来传递给我们。那首歌我们来替你唱给他听啊。在我们的大蓝鲸Live当中，就邀请你来说一说哪首歌藏着你没说出口的告白。你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这是来自于林忆莲唱出《听说爱情回来过》。

刚我们听到来自林忆莲唱出的《听说爱情会来过》，这首歌由音乐人李思松作词作曲，歌词通过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主人公从朋友那里听说前任曾经会来过的消息，可以说有一种想见又不敢见的复杂情感，充满了对过去爱情的回忆和对前任深深的思念。 作者曾经在书中描述这首歌曲的灵感，就来源于自己曾经的情感历程。 继续在经典975生如夏花，这是李荣浩、张嘉明和婉君。

刚我们听到由李荣浩唱出的张嘉明和婉君。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面霜来购买啊。那么在520这一天，你的礼物准备好了吗？有心意又有浪漫的礼物，大牌美妆肯定是第一选择。520美妆狂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明星爆款礼盒雅诗兰黛智颜面霜礼盒，它是大牌里的万能面霜，主打这个抗初老、熬夜脸、换季敏感都能够稳住啊，状态直接拉满。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各个平台的面霜榜单，智颜面霜绝对是各路护肤达人的强推款啊！它主打抗老维稳，把松垮了脸蛋提拉起来。不管你是苹果肌下垂、法令纹明显，还是下颌线模糊，都闭眼冲智颜面霜，用它让脸蛋这个蓬弹饱满啊！它里面还有一个可爱的成分叫奇迹辣木籽，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越来越细腻光滑，粗糙暗沉慢慢不见了，脸蛋紧致又透亮，重回少女肌不是梦啊。那么作为一款大牌面霜，它的价格也够大牌，官网75毫升正装要1000多，但是今天520跨境美妆福利补贴，大牌清仓捡漏，直降到底，带来秒杀级价格，拍一发二只要520，换算下来一瓶只要260块钱，性价比直接拉满，不管是自己长期用还是和闺蜜一起分享都再合适不过了。面霜双效期到2027年9月，我们还搭配了精致礼盒，不管是犒赏自己还是送给妈妈闺蜜，男士送爱人都体面有心意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面霜啊来抢购啊，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

过年过后，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Love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哪首歌藏着你没说出口的告白。你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就是队长哪里都是你。

0: 文字栖息于纸页，期待一个声音让它变得不同。名家领读，听书卷里的山河岁月，听穿越时空的声声回响。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江苏省朗诵协会共同呈现名家领读。
1: 轰轰烈烈的爱情固然动人，但是能够抵得住岁月漫长的，永远是柴米油盐里的陪伴，是清晨的一碗热粥，是深夜里的一盏灯，是生病时的一杯水，是平淡日子里的一句有我在。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名家笔下那些细水长流的爱情。我们的名家领读邀请到的是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主持人邓煌，他为你朗读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
2: 恋人絮语节选，作者罗兰巴特。

也说不上是悲还是喜。有时啊，我真想让自己沉浸在什么里面。今天早晨天阴沉沉的，又透出几分暖意，我惆怅极了，却又说不上是什么原因。脑海里竟掠过一丝轻生的念头，但又没有怨天尤人的意思，完全是一个病态的怪念头。并不碍事，只是和今天早上的情调还有这寂寥的氛围挺合拍。还有一天呢，细雨霏霏，我们在等船。这一次出于一种幸福感，我又沉浸在同样一种身不由己的恍惚中。常常是这样，要么是惆怅，要么是欣喜，总让人身不由己。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大喜大悲的，好端端便会失魂落魄，感到沉醉。飘飘悠悠，身如轻云。我不时轻轻地触动、抚弄、试探一些念头。对，就像你把脚伸到水里边去试探那样。哎，怎么也排遣不开。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这便是地地道道的柔情吧。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在漫天风雪的茫茫林海之中，一名戴着纯白围巾的少女，眼神清澈，像一只灵动的鸟儿跃入我们的视野。在很多老一辈电影观众的心里，她不仅仅是一个荧幕角色，更是一代人心中纯洁与美好的象征。她就是电影《林海雪原》里的小白鸽白如。赋予这只小白鸽鲜活生命的，是走过近一个世纪光阴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施伟。
1: 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你的爱呢？我觉得当下的表达方式太多了啊！如果你自己想不出主意，你随便用豆包啊，用 DeepSeek 啊，用小龙虾都可以帮你，就是给到你很多很多的选择。所以当下我反而觉得形式固然重要，已经没有那么重要，只要你真诚就好，去勇敢表达属于你的爱。那有很多的歌也是可以帮你表情达意的啊，像接下来这首陈淑桦的《说你爱我》。很多的情歌呢，其实里面的故事发生在夜晚啊，灯影当中啊，酒意之后啊，失眠的时候啊，雨声啊，就是有点痛苦或是深情难耐的时候。但是这首歌很特别，我觉得也很阳光啊，一个夏日的午后，阳光微醺，空气也飘着那种甜甜的味道，没有理由不快乐啊，但是心意荡漾，对一份爱有一些拿捏不住，或者说有一些不够清醒。说你爱我吧，想要对于爱情做一次试探，来，我们听这首老歌。

0710106109，每天两三块钱护眼睛，最后一天倒计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

来自杨丞琳的一首《一千零一个愿望》，开启第二个小时的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今天是520，就连空气里都好像多了一些甜甜的味道。对于爸爸妈妈来说呢，比起怎么过520，心里面还有一个更柔软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我明明是无条件的爱孩子，可有的时候呢，孩子还是会委屈地问我们，你是不是不爱我了？这句话听起来轻轻的，但是有点不落忍啊。我们每天忙里忙外为孩子操所有的心，难道他没有接收到？这里面呢，其实不是爱得不够的问题，而是我们表达爱的方式和孩子理解爱的方式可能不同频。大人表达爱常常是我为你做了多少，但是孩子感受到的爱呢，却不是这些道理，他们更在意的是很具体、很直接、很贴近的瞬间。今天520，我们也来说一说给孩子的爱怎样让他接收到。特别是年纪还小的孩子，爱最早不是听懂的，而是感受到的，像一个温暖的怀抱，一次轻轻拍背的安抚，一场临睡前依偎着的共读。对于成人来说呢，也许只是很普通的动作，但对于孩子来讲，那是他确认我是安全的，我是被爱的。很多时候我们也抱孩子，但是那种抱可能有点匆忙，抱起来穿衣服，抱过去洗澡，抱上楼，抱下楼，动作有，但是那种爱的停留却不一定多。可是孩子特别需要的恰恰是那种没有任务感的拥抱，是在他摔倒以后，我们抱着他轻轻拍一拍，告诉他没关系，我在。是他闹情绪的时候，我们不急于讲道理，而是先抱住他，让他安稳下来。也是在共读绘本的时候，他窝在我们的怀里，边听故事边感受那份安安静静的陪伴。所以我们先要了解到的是孩子能够感受的到的这份爱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一天一点科学育儿的方式，真的可以助力孩子们长得更高，长得更壮，特别是在心理建设方面给他们更多的底气。好妹妹万芳的一首合唱《试着了解》。

0: 眼睛视力持续下降，从轻度模糊、重影、色彩变暗，逐渐发展到只剩光感，甚至失明。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现在有多少人抱着手机、电脑十个小时以上？睁眼手机，闭眼手机，蓝光危害比你想象的更可怕。给眼睛补营养，一定离不开叶黄素。人体内叶黄素是无法自身合成的，食补根本不足。目前本款产品的520活动力度是极大，官网198元一瓶，我们是520元六瓶。是的，520，官网你只能买2到3瓶，我们是6大瓶，并且保障正品。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来进行咨询或者订购，或者自行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是口经营。520的活动只到5月20号，是真正的倒计时。久坐办公室的小王跟同事一起买了6瓶，说必须得重视眼睛的视力了，现在写方案字体是越来越大，不然是根本看不清。那就赶紧吃起来。营养物品牌秒杀市场同类产品，是真正的实力派。另外配合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和越橘提取物，相辅相成的给眼睛需要的营养，保护眼睛。大家坚持吃，每天划到2-3块钱就可以让眼睛更明亮，世界更清晰。520元6瓶，每瓶只要80多，是官网1瓶198元的零头就可以拿走了。400710610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行下单，马上下单全部送2大袋的大红枣。最后倒计时，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第一次睁开眼探索这个世界，到你第一次松开我的手，摇摇晃晃地走向前方，我的世界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1: 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0: 但我知道，爱不是永远的遮挡，而是为你准备好行囊，目送你远航。

这是孙俪感知成长的神奇。那她和小花当年的合唱，转眼间小花今年要迎来自己12岁生日了啊！记得在去年底的时候，孙俪还晒出女儿小花11岁生日的照片，有一句话她说，愿小花永远做自己的大女主。她说她要让孩子看到自己的成功不是天生幸运，而是一步步拼出来的。她希望女儿能够掌控自己的人生就好了，不要求她做学霸或者是名媛。对，陪着自己的孩子一起长大，你也会发现孩子在进步，其实我们也在进步。跟得上孩子的步伐，就是我们最好的育儿方式。今天在520，我们讲一讲怎样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爱。上一趴强调的就是让孩子通过感觉感受到我们的爱，接下来呢是要让孩子感觉到我们看见了他。其实孩子被爱着的感觉，往往不是我们的照顾，而是来自我们有没有认真的看见他。你有没有发现，孩子很小的时候总喜欢一点点事情就说，妈妈你看，爸爸你看。他让我们看的可能是一幅歪歪扭扭的画，可能是一个搭得并不稳的积木，可能是一次小小的蹦跳，或者是一件真的太不起眼的小事。可是对于他来讲，那一刻他真正想要的不是我们嘴上回应的一句真棒，而是他想确认，我的快乐你有没有看见，我的努力你是不是在意，我这个人在你眼里是不是重要的。

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了，我们的注意力也在被很多事情分走，手机、工作、家务、消息提醒，常常让我们人在孩子身边，心却没有停下来。其实孩子是非常敏感的，他分得清你是在看着他而已，顺口答应了一声，还是你真的对他的世界感兴趣。所以真正的看见不是评价应付，而是跟他一起，是我们停下来蹲下来和他平视，认真的看他的话，看他的积木，了解他脑袋里的小想法。是我们不着急说好厉害，而是愿意多问一句，这个你是怎么想到的？这个颜色，为什么这么选呢？你刚刚是不是特别开心？你是不是有点难过？当孩子感受到我被看见了，他心里就会长出一种非常珍贵的笃定感。自己是被关注的，我的感受爸爸妈妈是懂的，我的小世界也欢迎爸爸妈妈常来。了解就是我们更好的去陪伴孩子的通道，跟着孩子也回到了我们的小时候。魏晨，少年游。

可为一首《宁夏》，这是当下最应和的歌曲之一了啊！明天又是迎来小满节气了，这两天的雨水降降温，让我们感觉到其实初夏非常舒适的状态。南京已经官宣入夏了，你的夏日仪式感是什么呢？在我们今天520的这一天里，在这个夏天，我们更好的爱。

0: 自己，我们更好的爱身边的人，也会用孩子喜欢的爱的方式，对，去呵护他们。那接下来还要讲一讲啊，就是在语言的频道里面，孩子最在意的是什么呢？是你在听我讲。对孩子表达爱，说我爱你，这个当然是很好的，可是比这个还重要的有时候就是这句话，你慢慢说，我在听。孩子的情绪常常是来得很大也很急，可能因为一块饼干碎了就委屈大哭，可能因为玩具被拿走了就生气的跺脚。站在大人的视角里，这些事好像都不足为奇，可是站在他的世界里，那一刻的难过、着急、失落，那都是真的。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觉得这些事都不值一提，我们觉得他没必要，我们觉得哎呀，你别没事找事了，你不许哭，孩子就会觉得是不是我的感受不重要，是不是我的委屈你根本都不懂。我们停下来接住孩子的情绪，轻轻说一句，你是不是很难过，你现在是不是很着急，没关系，我在听，没关系，我等等你，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孩子会在一次次被倾听的经历里，慢慢地认识到自己的情绪，也慢慢相信，原来我的心情是可以被理解的。原来当我难过的时候，有人愿意靠近我。当孩子觉得安全了，平息下来了，他会思考怎样去解决问题。这就是我们接住孩子情绪带来的好处。心理学硕士武志红老师一直强调，爸爸妈妈厉害的地方在于，要做孩子情绪的容器。
1: 真正决定一个孩子能不能走得远的，不是他掌握了什么技能，而是他和你之间有没有一个能承接情绪的关系。知识再多，比不上一次情绪被好好接住的体验；技能再强，也抵不过孩子心里那份孤单和压抑。很多父母很努力报班、陪学、讲道理、立规矩，可孩子依旧抗拒、崩溃，对着你发脾气，甚至越来越疏远。问题不在于你不够好，而是你把好父母的定义弄错了。真正的好父母不是做得多，而是能接得住。接住的不只是他成绩优异的那一面，而是他所有的情绪，愤怒的、脆弱的、失控的、委屈的。心理学叫容器功能。他哭，你不急着说别哭；他发脾气，你不立刻讲道理，你只是稳稳地让他感受到你的情绪。我都能接住，这份被接住的体验会在他内心慢慢长出安全感、自我支持感和真正的底气。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无数人的童年或青春记忆里，总有一个关于大海的唯美画面。画面中，阳光洒在沙滩上，织网的姑娘们在海风中轻声歌唱。赋予这歌声灵魂的是来自浙江临海的歌唱家陆清霜。

0: 霜老师的声音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清雅而晶莹。作为原中国广播艺术团民乐团的一级演员，他不仅为电影《海峡》配唱了家喻户晓的插曲，还留下了《春苗出土迎朝阳》等一系列经典音符。在那个朴素的年代，他的声音就像是一缕清新而坚韧的风，吹遍了大江南北的银幕内外。走过90多载的陆清霜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都留在了那些经典的电影插曲中。岁月或许改变了容颜，却夺不走那份纯净的艺术感染力。每当潮起潮落，那歌声便依然清新如初。百岁芳华，致敬荧幕后的清雅歌者。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总结一下今天话题的内容啊，我们说在520的今天呢，我们要把自己的爱表述给孩子听，并且让他们感受得到。其实给孩子的爱不仅是量，而且是让孩子能够听得懂，能够感受得到，能接得住。当爱落在怀抱里，落在眼神里，落在一句句温柔的回应里，亲子之间的连接就会更稳更暖。愿每个孩子都能在爱里被看见，被抱紧，被听懂。今天还有很多朋友诉说着用一首情歌来表达自己的心意，我想这首也是大家非常适合在各种场合去聆听的，伍思凯一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三枪哥说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太太，今年是他们结婚28周年，谢谢太太一路以来的陪伴。我是米生来说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爸爸和妈妈，谢谢他们的一路照顾，爸爸妈妈年纪大了，只愿爸爸妈妈健康快乐。小轩妈说就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宝贝儿吧，祝愿宝贝儿健康成长。一首歌表情达意，我们在表达的过程中其实自己也有更多的收获，没有什么比双向奔赴的爱更迷人更甜蜜了。接下来和你要一起说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共同去奔赴的，这是6月12号到14号迎接夏天的一个仪式感，不能够缺少它。我们要去哪里呢？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不仅可以吃到当地非常非常地道的高品质的龙虾，还可以看演出。那现在看台票一张最低是168元，还有228和288的啊，每一张门票里都含有7到9钱大号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除此之外呢，还要给你龙虾背包、饮料、小吃等等伴手礼，凭票根还可以免费在盱眙游玩，热门的景点以及住宿都有折扣。怎么样来抢票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此刻回复123就可以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来抢票了。6月12号到14号，我们在盱眙龙虾节可以吃正宗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真的是一起给这个夏天来一个最最难忘的回忆。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就用一首许巍的礼物和你说再见咯，编织爱的礼物给身边的人，给你爱的人，也给我们自己。下个小时交给徐巍，无微不至去旅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0: approximately 2 hours.
1: 5月20号星期三小周末傍晚的5: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正在爱意浓浓的南京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

0: 男孩。
1: 美啊，
0: 你是否愿意陪我在雨里？小男孩，你是否愿意和我在一起？
1: 当然了。

小娟，山谷里的居民，雨中的故事。今天这雨啊，下下停停。进入到夏天以后，其实雨水会逐渐增多，尤其是初夏嘛。今天白天南京基本上一直都时不时的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啊，雨量呢是小到中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雨水会暂停，云系变化为主。22号后天，南京呢会再迎来一轮降雨，这个雨量呢是小到中雨。未来3天气温都是相对舒适的，最低气温20度左右，而最高气温呢在27度左右。今天是5月20号，520啊，谐音就是我爱你。我们也是从南京市民政局了解到，已经有超过2800对的新人选择在5月20号这一天在南京领证结婚，其中玄武区呢已经有618对新人预约了。大家喜欢良辰吉日。

日嘛，选日子也是，很多人会选5月20号啊，或者选七夕啊，或者选2月14号，又或者是选自己生日那一天。5月20号特别有爱的一天。其实我记得在微信刚刚兴起的时候呢，有理工科的男孩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他拿尺子和铅笔画了一幅二维码送给自己的女朋友，相当厉害，用微信扫码能够弹出我爱你的页面。哎呀，当时看到这条新闻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觉得能画出这样的一个二维码，关键是扫一扫还能出现这样的一个画面啊、嗯！首先这个画画得过硬吧。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大学生每天写 N 封信给远在新疆当兵的男朋友，一共是520封，每一封都有一句我爱你。异地恋的男朋友寄来的开心果，每一个都包好了壳啊。50岁的舅妈一伸手，舅舅就自然的把水杯送上。80岁的爷爷和奶奶一起吃饭，爷爷从来都是负责最后清盘的人。比起电视剧里那些奢华的大场面，或者是如今短剧当中动不动就是身家几百亿的男友为我什么怎么地啊，跟清洁阿姨的一段恋情，这个好像只有在剧里才能碰得到。我觉得生活当中那些有关于爱的故事，往往会更加的微小，更细小，却也更加动人。今天是520，我还刷了一下朋友圈，没有出现那些秀恩爱大赛，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大家都实实在在的把那些落实在了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一点其实更重要。而520呢，它也并不是说爱情的专利啊，只属于男女朋友或者夫妻之间的，它承载着太多的美好和善意。你可以和自己喜欢的朋友，你身边在意的在乎的人去表达一句你的关爱啊，他其实也在提醒着那些含蓄的人们，勇敢的对身边的朋友，你在意的人去表达你的关心和爱意。大多数时候呢，我们可能无法像小孩那样啊去肆意的表达，那就会通过一些方式方法嘛。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爱呢？明天将会迎来小满节气，2026年也快过半了。在这么一个有爱的日子，我们当然要聊一聊你收获的那些关于爱。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这一首歌来自好妹妹，心中喜欢就说爱。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这是来自 Queen 皇后乐队 We Will Rock You 啊，太适合出现在各种体育赛事上了，整齐的这种鼓掌声和口号一般的合唱，那种昂扬向上的能量总是会带给我们无与伦比的震撼啊。来关注几条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 U17 亚洲杯半决赛，我们的中国 U17 男足2-0完胜澳大利亚 U17 男足，挺进决赛。5月23号凌晨，本周六啊，中国 U17 将会和日本 U17 争夺冠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英超第37轮，曼城客场1-1战平伯恩茅斯，这也使得阿森纳提前一轮就夺得本赛季的英超冠军啊。这是阿森纳时隔22年再度问鼎英超，也是第4次夺得了英超联赛冠军。葡萄牙昨天公布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大名单，41岁的 C 罗入选，他也成为首位参加了6届世界杯的球员。昨天呢，巴西也是宣布了代表巴西队参加世界杯的26名球员名单，前锋内马尔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名单，将会出战自己的第4届世界杯。说实话，又到世界杯了，时间如此之快，4年一个轮回。上一次还是22年，那时候还是冬天，是吧？我就记得决赛的时候，看着看着我就阳了，就是哎，脑门怎么越来越热？但是也见证了那样的一场比赛，太精彩了，也是见证了梅西啊，差点说成梅青，梅西终于夺得了自己的世界杯冠军。世界上哪一首足球歌曲最让人心潮澎湃、激动万分？你又想到哪一首？98年世界杯的主题曲之一啊 ，Ricky Martin 的《世界之杯》，古乐节奏和这号角奏鸣，燃不燃？世界之杯，世界杯，生命之杯啊！每一名足球运动员都要为之奋斗的最高追求，在这首歌里被唱到了极致。

甜甜，意大利之夏，这当然是很多球迷心目中绝对的经典啊，甚至说是可以排在第一位的。阿胜，哇卡哇卡，来自 Shakira， 今年世界杯的主题曲又是来自 Shakira 的演唱，听了吗？大家欢迎平安快乐啊，胡阿姨，母亲节那天呢，女儿陪我去看了电影《阿妈的故事》，又和孩子们一起吃了饭，女儿平时也挺孝顺的。这两天我看了好多的帖子啊，就是关于这个电影啊，阿嬷的故事，这个字到底怎么念，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吧，标准的普通话它一定是嬷，嬷嬷的嬷嘛，但是如果是按照潮汕地区当地的方言呢，它其实是阿嬷，因为嬷大概就是妈妈或者阿姨辈的意思，而在潮汕方言里面，阿嬷呢就是奶奶辈的意思啊，所以看了好多的视频，我刚才也在犹豫，到底是按照标准的是给大家说是阿嬷的故事呢，还是按照人当地的方言叫阿嬷的故事，你怎么看待这事儿呢？大家也可以登录大蓝鲸，找到微博这期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啊，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微我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音乐，它可以治愈世间万物，也温柔了岁岁年年的平凡日常。我想说谢谢你，一路与我们听歌相伴，在一餐一饮间邂逅人间烟火，在一朝一夕里感受四季更迭。我们跟着歌声共同成长，共赴岁月温柔。平凡之路这首歌是朴树他在蛰伏乐坛近10年之后的回归之作，其实藏进了他从巅峰落幕、深陷迷茫，最终与自我和解的完整心路历程。这是从迷失、沉淀到顿悟的人生历练，它也构建成这首歌最深的创作底色，同时照见了我们每个人走过的路。歌词字字走心，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这正道尽了青春里的迷茫、倔强与敏感脆弱。跨过山河大海，这是我们奔赴过的人生盛景，辗转过的前路漂泊。失掉所有方向，那是跌落谷底时的彷徨无措，而后顿悟的平凡才是唯一答案。不是甘于平庸，而是历尽千帆后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在烟火平凡里寻得内心的安稳与自在。感恩遇见，感恩电波相连，感恩音乐，让我们即便各自奔忙，也可以凭一曲清音拥有无需多言的默契。历尽千山万水，庆幸耳畔有歌，身边有你，便是人间最温柔的浪漫。
2: 怕

长期用眼过度的年轻人，早发概率是越来越高，所以建议大家现在养比以后治便宜太多，也少遭罪，每天服用抵御蓝光，为眼睛

0: 健好保护墙，增加眼睛营养，让眼睛水润有光。520活动最后一天，六瓶仅需520，每天仅需两三块，就在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是您将来精选。
1: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2: 中国电信。

0: 傍晚的5:4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975无微不至去旅行。正在听节目的各位，马上给你送播福利了啊！刚才我们在前面的时候，节目当中也预告过，今天我们的邓煌老师到了广东省啊，受到了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邀请，来到了四会，带着大家直击中国翡翠源头。因为你买任何东西，其实溯源都是很重要的。现场呢，全天都有一个直播溯源。那邓煌在现场呢，带你实时的解锁高品质的翡翠，而且呢，还会有我们975的粉丝专属的一个超低价。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翡翠或者是直播，扫码就能够进入到直播间了啊，去解锁翡翠的小知识，跟着行家呢一块来看翡翠。主持人邓煌现场为你挑翡翠，还可以领直播专属礼包10元的无门槛券，买200元就能够享满减，下单特别划算。所以现在马上让我们来连线正在直播现场的溯源官主持人邓煌。 Hello黄姐。
1: Hello 徐薇。
0: 黄姐一下跑那么远。
1: 下班时间好，520快乐。
0: 520快乐黄姐。
1: 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然后此刻在下班的路上都能够享受到今天所有的幸福和美好。可能有人给你打了一通电话约你今天晚上出去吃饭吧，或者是有人说哎，今天晚上家里面已经散了个鸭子，赶快回来去吃饭。我就觉得今天就是这个520，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是过得有声有色，哪怕只有自己一个人，也该要好好的去疼爱一下自己。徐薇，你知道吗？你要是来到广东四会，此时此刻我所在的这个直播间，就是有这样的一种体会啊，就是叫做小老鼠掉进了米缸里，你能体会吗？就是满眼看到的全是宝贝，
0: 都想要，全部都想要，
1: 都不行了，真的每一样都想要。就是而且呢，它就是叫做丰俭由人，就像我们就是到一个餐厅去点菜，如果这个餐厅里面全部都是昂贵的东西，你可能还会觉得有点望而却步，是吧？你都没有办法进入。但是呢，你就是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呢，你就会发现，哎，这个我可以试一下。刚刚我手上戴的一个就是翡翠的一个葫芦的手链，它葫芦叫做福禄双全嘛。
0: 对。
1: 然后呢，就是这个小手链，你知道多少钱？一个小小的一个翡翠的，然后绿油油的一个翡翠的葫芦手链，只要299。所以很多人说立刻拍，马上把它拿下。就是不仅仅说你自己戴着觉得漂亮，然后还而且呢，你还同时再配一个就是葫芦的那个项链，那个葫芦项链再加上这个葫芦吊坠，你知道这两样东西加起来才多少钱？
0: 多少钱？
1: 不超过1000。
0: 这两个加起来不超过1000，我觉得其实我们绝大多数的朋友都是可以接受的。这个价格太好了。
1: 是的，可香了。而且关键是什么？关键是绿油油的翡翠。而且呢，我们每一个哪怕是299的这个翡翠的手链，都一定会给你出具就是全国通行的证书，因为呢都是来自缅甸的翡翠，然后到了这个广东四会，广东四会你可以查一下哦，你问一下豆包，它是全国最大规模的就是翡翠美玉的这个总发行地。就是这里，在这里，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南京到这个太平南路啊，或者是到某某商场去看玉啊或看翡翠啊，我想告诉你的是基本上都是从广东四会这里给你发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叫溯源，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直接我们来到了大本营。
0: 这就是说人家吃鸭子要到南京，但是买翡翠一定要到广东四会，是吧？
1: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到这个广东四会，今天你如果你要是觉得时间比较紧，那你就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了。这个直播间的这个进入办法，你现在就能看到我啊，在进入方法就是江苏

0: 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然后呢在那个私信栏你点开私信栏，然后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你回复直播两个字，或者回复翡翠两个字，然后发送出去，你马上就走进我的直播间了，然后看着满眼，我们今天晚上大概会有165个品， 然后让大家一个一个的过。然后你知道吗，今天早上我们有几个，就是59,800的手镯，然后也被人捡漏，叫捡漏你知道吗，59,800的这个手镯，如果要是你拿到这个我们的太平南路，或者是拿到南京的什么什么德基啊某某这个商场，这个玉石或者翡翠柜台你去买， 你随便直接上100,000，一共是多少位数，至少6位，对，6位是吧？
1: 对，是吧，对，在现场肯定是划算的，所以喜欢翡翠的朋友大家懂行的朋友啊，真的是可以赶紧去看我们敦煌的直播，此刻在江苏月台底部菜单栏回复直播或者翡翠就能够看到了。
0: 对对，赶快。所以呢待会儿我就特别提议，就是徐威你和我们的所有好朋友一起，就是你一边做，一边早上一边直播，广告的时候我也进去看看，对，也可以看一下直播。你知道今天早上因为是在上班的时间，然后很多好朋友都说哎呀不得了，今天只能 能够是偷偷摸鱼然后悄悄悄咪咪的看手机，实在是拔不开眼睛，因为真的是每一样都特别让人心动。它有这种价目比较优厚的，比如说有朋友说哎呀就是299或者是799，然后或者是哪怕是1099，他都能够拿到，就是在市面上至少要翻好几番的这个
1: 最美的这个美玉和翡翠，所以很多的朋友说那这样吧，就是下午下班的时间在下班路上，然后呢也是跟着徐威一起啊，我们一起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一起来溯源美玉。所以你现在不要再等了，什么都不要等了，现在赶快第一时间就是先默默的打开你的微信，然后呢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然后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翡翠，
0: 品质好，价格好，对吧？黄姐今天一直要直播到几点钟？可能要到10点。哇，所以大家如果今天上班路上没来得及下班回到家还来得及，抓紧时间去看直播啊！我们再稍后6点半左右的时候还会有一次连线。哎，是，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进入我们的直播间的方法，是关注我们江苏月台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底部菜单栏回复翡翠或者是直播，哎，点进去就能够看到黄姐了，正在广东四会给大家带来溯源直播。
1: 真的太美好了，而且我就说从这个年龄上来说，从这个18、9的小姑娘，然后到28、30、5，到这个40级的，50级、60级、70级都可以，都哎，女人一生都是爱美的是吧，不管任何时候，这种美好的东西我都想拥有它，而且今天是520，哎，不一般，所以不仅要给自己一份好的礼物，然后我觉得你也可以，如果我们在男士啊，也可以给自己的亲爱的另一半也可以送上一份美玉啊。是的，稍后是广告时间，黄姐我们6点半待会儿见啊。好的，好嘞，拜拜。嗯。
2: 是你的幽默还是温柔？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下班路上愿你活力满格。无论你是出门游玩还是奔赴球场，中国电信 5GA 一路相伴，让你随时随地畅享极速网络。2026苏超激战正酣，电信 5GA 已覆盖全省核心比赛场地，现场看球信号超稳，发圈晒照快人一步，人山人海也从容。中国电信 5GA 下行速率高达3000兆，比普通网络快10倍，户外刷手机玩游戏看 4K 电影毫无压力，丝滑顺畅。在人流密集的景区开直播，或者在苏超赛场发视频，电信 5GA 毫秒级超低时延，都能让您第一时间分享到朋友圈，精彩瞬间光速同频。更重要的是，电信 5GA 支持每平方公里百万设备连接，网络覆盖广，容量大，信号稳，数万人同场狂欢依然从容不掉线，人多不拥堵，时刻高速在线，好网随行，看球出游两相宜。这个夏季，中国电信 5GA 祝您火力全开，极速不掉线，快乐不停歇。

0: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1: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2: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3: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4: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2: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5: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3: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6: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选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7: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蔡琴给电影人的情书，6:0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旭薇，正在520小周末的南京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最近有一部电影上了热搜，大家也都很关注。黄阿姨说，母亲节那天女儿陪我去看了电影《阿嬷的故事》，跟孩子们一起吃了饭。女儿平时挺孝顺的，电影当中两位老人家见面的时候真的让人潸然泪下。最近这部上了热搜的电影，在今年的五一档这一部来自潮汕的潮汕地区的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刷屏了社交网络。影片呢是以一纸侨批为线索，将百年前潮汕先辈下南洋的漂泊坚守和家国情怀搬上了大银幕，让沉寂在档案中的侨批文化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也引发了海内外观众强烈的共鸣。截至昨晚，累计票房已经突破6亿元，升至年度票房榜第5位。给阿嬷的情书全篇

0: 那都是潮汕方言，全员素人，成本呢不过是千余万元，这对于一部电影来说真的是小投入了。20天的票房已经突破6亿，这封情书何以动人？它让观众听见了心底的声音，火锅还有各种潮汕的美食。当然现如今因为这部电影会对潮汕地区的方言更加的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不管你来自哪儿，相信这样的语言，这样的生活，你都是能够感同身受的。一起来听 SHE 中国话。
1: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香，绑

SHE 中国话，电影当中非常打动人的一点就是一名女子替素未谋面的另一个女子守了半生，她超越了血缘甚至生死，是中国人骨子里信字的分量，这是岁月深处的至情大爱。世间至深感动向来是静水流深的，你在看别人的故事也是在看自己，看心里那一个好久没有叫出口的名字，看那个以为已经忘了却从来不曾离开的家。影片缓缓落幕，回望百年侨批里沉淀的家国情怀和时代担当，我们心中的油然升起的深沉厚重的民族情感，是无论身在何方心永远向着家与国。故乡的云

0: 块钱一瓶就能买到。那今天最后一天倒计时，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赵先生说，之前都不知道眼睛重影、视力下降是黄斑病变了，还得要体检才知道严重性，得注意用眼了。李女士买给父母的，说正好端午节回家，这个东西老人一定需要。是的，特别说一下，现在520元六瓶的活动是保价618的，不会比现在更低了。聪明的朋友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每天2-3块钱护眼睛，最后一天倒计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尽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1: 6: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975啊，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连线了正在广东四会的邓煌姐啊，化身这个溯源福利官，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好物。比方说你只要花到90多块钱就能够到手的这个翡翠霸王貔貅吊坠啊，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18K 金的，像是翡翠如意吊坠呀，种水细腻。我刚才趁着广告时间偷偷看会儿直播，马上要连线正在广东四会的主持人邓煌。 Hello 煌姐。
2: Hello，Hello， 徐薇，520快乐，
1: 520快乐！我刚才偷偷出去看了会儿直播，
2: 看了吗？
1: 看了，看了，超好看。
2: 哎，太美了，就是每一样都是，就是美到心尖尖上。然后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有朋友啊，如果要是正好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这个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如果你正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那怎么才能够进到我们的这个带小红车车的这个直播间呢？很简单，你就点开江苏音乐台的那个公众号的头像，然后打开以后，它上面有一个发私信的那个私信栏，你就点私信，然后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留言的那个条那儿，你就直接写翡翠，然后发送出去，你就可以立刻进入我们可以买买买的这个直播间。那真的这次是真心帮大家溯源，而且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广东四会，它是我们全国最大的就是美玉，就是玉石和翡翠的这个这个集中中心，就等于说我们今天就是来到了这个美玉和翡翠的大本营，然后帮大家一件一件打掉了所有。你看为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都会觉得我们买贵了，
1: 因为有中间商，
2: 对吧？它中间的东西太多了，有柜台啊，有这个店面的租金啊，还有人员的工资费用啊，还有中间他可能要是运输，对吧？他怕自己压货，还有税务啊等等，他可能中间所遇到的这个层层叠加的这个内容非常非常的多。而我们今天呢，就直接帮大家一口全部把这些东西打掉，就只剩下了就是它的最底下，然后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都是美美的福利和福气哦。
1: 每一件翡翠都是我看了品质很好，天然 A 货啊，颜色都是不管你是想要绿货还是那种种水看上去冰透起光的，在现场都能够选得到。刚才那个煌姐在现场有没有碰到我们的热情洋溢的听众朋友？已经过去了
2: 太多了，而且跟大家在这个悄悄介绍一下，刚刚我们的直播间里还来了我们南京城的一个大神，就是陶玉梅老师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1: 哦，真的。
2: 然后他说哇，这个耳环很好看，很配就是他们家旗袍
1: 衣服。
2: 然后就说对，就是如果是你比如说喜欢穿旗袍的女性，你包括就是接下来要参加这个中高考，我们很多的一些妈妈们要给自己的孩子旗开得胜，你要穿旗袍，你必定你要搭一个耳饰，你搭个耳饰，你就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哇，从这个199起步啊，199的这个翡翠耳饰，真的也是美了香了，真的太好看。现在刚刚给大家介绍到的一个就是翡翠的耳饰，那相当的绿，相当的水。相当的美。
1: 还有就是包括像想要这个手镯的朋友、耳饰的朋友，还有项链挂坠都可以赶紧到我们直播间来看一看。今天一共有100多个品种呢。
2: 而且我们不少的好朋友就是从早上我们的直播间一直守蹲守到就是现在傍晚时分的这个直播间，然后就说哎呀，快把那个最好看的这个手镯把它给拿来捞针。我的朋友说，我说你大概什么预算？我的朋友说我想要买一个8万左右的。如果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如果要是拿到8万的这个手镯，那基本上在外面你要20几万
1: 了。那这个绝
2: 对
1: 是赚到了，买到就是赚到啊。
2: 对，
1: 超底价。
2: 也有几千块钱的，也有比如说我说要想有一个入门的，对吧？但是玉呢又同样能够给我们很好的就是养人和保平安。那很多的好朋友都是喜欢戴一个玉，那你女生的话你戴一个玉的话很简单，你买个6000-7000的，

0: 或者是买个七八天，就是不过万的，其实它也非常非常的好，就是水头啊，包括它的这个整个那个胶质感啊，都非常非常好。嗯嗯，
1: 我觉得没有女生会不喜欢翡翠啊，不喜欢玉石是吧？是，真的。
0: 我现在我身上挂了一条那个玉石的这个珠链，也非常好看。天哪，我就觉得到了这里的话，你真的是有一种啊，就是你梦想成真了。 眼花缭乱，我们都会觉得，对，以前都会觉得哇，好像买一样这个珠宝玉器或者是翡翠，都会觉得哎呀，这可能是要一辈子才能够达到一件心愿。但是在我们的直播间，你可以给自己随时有一个小满足。你比如说，你可以买便宜的嘛，也有这个199的，也可以买1099的，也可以买1099的，就是价位它是各种各样的，丰俭由人型。
1: 对，你可以都是自由自在的去选好的。是的，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啊，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在底部菜单栏回复翡翠或者是直播，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这个在我们广东四会的直播现场，我们的主持人邓煌为大家溯源挑好货砍低价，只是为了让大家花最少的钱买到最靠谱的好翡翠。所以黄姐今天再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一直会直播到晚上10点钟左右，对吧？
0: 是的，是的，因为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的好朋友，大家的热度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我们就会慢慢的帮大家去过品，然后甚至还有朋友呢，就直接就是成为了，就是自己就是下这个小小到我们的这个购物车里面，就直接自己下单去了。
1: 自己拍去，
0: 对，他已经不需要你去介绍了，他就自己在那埋头挑挑挑挑挑，哇，好看，这个好看，那个好看，然后呢，他有的他要为了确定一下，他会说，邓煌，你可以给我们试戴一下嘛，然后我立刻马上给大家试戴，一试戴就没。
1: 就没了，就不得了了，全部都被拍空了已经。
0: 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每一样东西啊，它其实量不是很大的。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待会儿要上，就是一条就是很好的，就是淡紫色的，这个翡翠的珠链，淡紫色非常好看。然后就是而且水头啊，包括它的这个那个亮泽度啊都很高。那就是这个链子就只给大家总共就三条。
1: 总共就三条，要靠抢的，多了都没有。对，都要靠抢的，拿到就是赚到。所以我也是在不断擦亮眼睛，我从昨天到今天就不断不断的在买买买。就不知道该选哪个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特别多啊，从99元的福利款到万元以上的这个收藏级别的高货，大家感兴趣就赶紧到直播间跟着我们黄姐一起来入手啊。那再说一遍，怎么看直播，怎么来购买？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翡翠
0: 或者是直播，今天晚上会一直直播到10点钟。但是这个好品可能黄姐一带估计就立刻拍没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立刻拍没了，是的。我后来给大家还出了个主意，就是因为比如说，你看啊，就是女性之间也好，还是我们就是人和人之间都会有一些这个正常的一些交往嘛。比如说哪个姐妹要是过生日，或者有些什么样值得纪念的一些日子，我们可能都要去准备一个伴手礼。
1: 对，
0: 你随便你去给她准备一个什么样的化妆品的护肤礼盒也好，还是给她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意也好，或者哪怕你给她一个红包，你都至少现在基本上1000-2000吧，那你都要花的。 可是你如果想想看，你就买一条，比如说我们的四叶草的手链，或者是葫芦的这个挂链，这个项链，那可能也就是几百块钱，或者299，299拿到一条这个我们的葫芦的手链，你就把这个葫芦手链，然后四叶草手链是799，你就直接把它拿到手，然后把它装到盒子里面，盒子也非常漂亮，送给别人。
1: 299，谁敢相信啊，上面是翡翠的耶。对，而且特别有新意，漂亮，那一眼看了就喜欢，是吧？一眼看了就让人鬼迷心窍。
0: 是是是，你是不是要放鬼迷心窍？是的，
1: 正在放这首歌，特地挑选的啊。我觉得大家就赶紧去看，就选择挑花眼了，就看哪个喜欢，哪个让你鬼迷心窍，赶紧去拍啊。
0: 真的真的，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就是7天的鉴赏期，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自己在直播间会购物 冲动，就是你这个顺丰包邮帮你送到家以后，然后你可以在家里面好好的去戴上体会一下，就是在没有任何这个受损的情况下，如果你不满意，还可以再原物退回是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还有包邮，还有包邮，就是啊，对我们，所以给到大家就是放放心心。
1: 对。

0: 包你喜欢，包你满意。
1: 是的，又放心又安心，还能省钱，这样的福利只有今天素媛才有啊！所以我们最后再跟大家说一遍，登录，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翡翠或者直播，就可以此时此刻看到黄姐了，正在广东四会啊，给大家带来这个好翡翠的素媛直播。
0: 是的，
1: 辛苦了，黄姐，520快乐。
0: 太美好了，太美好了，太美好了。然后也是期待着我们更多好朋友在今天520可以享受到自己对自己的爱，享受到身边家人对自己的这份呵护和关爱。愿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可以520。
1: 哎呀，真好，接受到了黄姐满满的爱，辛苦了黄姐，也祝你520快乐哟。
0: 谢谢，
1: 徐
0: 薇，再见，
1: 拜拜，黄姐，
0: 拜拜，
1: 一起来听李宗盛《鬼迷心窍》。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亮。李宗盛鬼迷心窍。今天是520，是一个很有爱的日子，不管是，当然它不仅仅是局限于爱情啊，不管你是在情侣之间，还是说跟爸爸妈妈这种亲情，又或者是跟朋友之间的这份友情，又或者是来自陌生人的一份善意，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其实它都提醒着我们要勇敢的去关心你真正在意的人和事儿啊，有的时候别内敛。现在爱人太多了是吧，我觉得我现在以前是艺人，现在变着变着，不知道是随着年纪渐长还是什么原因，也开始变得爱了，会更选一个人待着，也更不愿意去跟你身边人说你的啊，比方说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儿。我有时候时时刻刻会在不能叫自我检讨，应该叫自我梳理吧，接受每一点一滴的变化，但是也会适时的去提醒自己做出一些改变。我也不知去旅行，那在这样的日子里呢，也要给爸妈准备一份好礼物，比方说平时老是看手机，眼睛会容易不舒服，那这个时候你需要补充一点叶黄素。520活动最后一天，营养物叶黄素补充起来啊，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也可以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昨天呢是中国旅游日啊，今天又是520，前天是博物馆日，太多朋友都在这样的五月啊感受到了它的美好。当然也有人说这个五月我太辛苦了，就是一个红五月，一直不停不停的在干活，马上要给自己放个长假，要去看看诗和远方。那你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儿呢？有没有想过挪威和北极？我就觉得大多数的朋友都想，只是看一是有没有时间，二有没有钱，三是你跟的这个团足不足够好。因为像去北极这样的地方是没有办法自由行的，你肯定得跟团，那你一定要选择江苏广播，我们江苏乐台，就权威的嘛，给大家筛选的睦邻友好，也是现在市面上非常棒的一家旅行团。那这一次呢，也是给大家特意包下了2023年首航的海洋信天翁号，这艘船是由中国南通建造的啊，全船90%都是阳台房，有中文探险队员全程双语讲解，还给大家配了这个中餐选项，真正的一价全含，所有的国际段的机票、奥斯陆往返朗逸尔城的机票、申根签证费、酒店用车都包含在内。现在报名就能够享受早鸟票啊，早鸟价全价85折的优惠。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关注我们江苏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你也可以联系客服号177-1287-8999 177-1287-8999。全程16天，2026北极探险家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7月17号出发，那是北极的盛夏，0到10度的极昼期，你可以想象一下，午夜时分，金色的阳光洒在万年蓝冰上，那绝对会是记忆中永存的蓝调时刻。还可以去追寻一下北极熊，坐一下挪威的高山小火车，简直不敢想，是不是？当然也要去拜访中国的北极黄河站。想了解更多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北极就可以啦。奇遇好妹妹，传歌。

Winnie Houston, I want to dance with somebody。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别忘了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巍，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祝你晚餐愉快，不止520快乐，每一天都要快乐，每一天都要带着爱意去生活。当然也别忘了感受身边的爱啊。就是这样的，各位，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

0: 冰浪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2: 大家好，我是海燕。2026年5月23日，FM 97.5迎来了自己33周岁的生日。

生日，想和九七五的听友们分享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歌手李健在今年四月刚刚发行的新歌，一首刹那间拨动我心弦的作品《蓝色夜曲》。52岁的李健沉潜入界，他把历经半生的思考、困惑、惆怅，安静而克制地写进歌里。那些微妙的情绪，往往被白天的喧闹淹没，却在夜晚无声地叩击着我们的灵魂。越过半生，必须要说清楚的话其实没那么多，而李健这一次选择直面生命的无常和脆弱，真切袒露人世间的感恩之情弥足珍贵。在迷幻的吉他伴奏以及蓝调复古的合成器，甚至老式履带麦克风的烘托之下，李健那毫不费力的空灵温润气质达至随心所欲的个人境界。又是一年523了，九七五听众陪伴支持我们走过很多年，在 AI 迭代流量为王的当下，感谢大家依然选择电波中的我们。我和你一样，依然愿意相信内心安静的力量值得被听见。无论白天或是黑夜，有情之人的觉悟被安放在美好的旋律中，音乐中流淌的暖意依然能够治愈心灵。我是海燕，祝福九七五生日快乐，我们一起听李健《蓝色夜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人的神话记忆里，有一个形象是永远绕不过去的，那就是白发苍苍、手持池钩、在渭水河边垂钓的姜子牙。塑造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虽然蓝老在2022年以95岁高龄完成了他的人生谢幕，但是在我们心中，他似乎永远坐在那里等着愿者上钩。
2: 定在池中取，不向曲中求。
1: 这句台词说透了姜太公的风骨，也像极了蓝天野的一生。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不知道，生活中的蓝天野简直比年轻人还酷。他不仅仅是个好演员，更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潜伏者。早在1945年，年轻的蓝天野就是北平地下党的交通员，他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送情报，把生死置之度外。后来为了演戏，他把原名王润森改成了蓝天野，没想到这个名字一叫就是一辈子。你以为退休后的蓝老就是在家养鸟遛弯吗？完全错了。90多岁的时候，他依然是北京人艺排练厅里最忙碌的人。他拿着拐杖当教鞭，给年轻演员导戏。他举办个人画展，向许麟庐大师学画画。他甚至还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奇石和玩具，像个长不大的老顽童。有一次采访，记者问他高寿的秘诀，蓝老摆摆手说，别老提年龄，忘了他。在他看来，艺术没有终点站，只要大幕拉开，他就永远年轻。所以朋友，千万别说蓝老走了，打开电视，那个仙风道骨的姜子牙还在运筹帷幄，走进剧场，茶馆里的秦二爷还在拍桌子感慨。蓝天野老师用一生告诉我们，热爱是抵抗岁月最好的武器，只要心怀热忱，你就永远拥有芳华。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

0: 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流行975 It's my radio。

0: 听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你好，我是邓煌。2026年5月23日 FM97.5 迎来自己33岁的生日，耳边响起这世界那么多人温柔的旋律，恰似我们彼此相守这岁岁年年。很庆幸啊，在万千声音里我们推开同一扇共鸣的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已陪伴多少人走过了33年的光阴。时光辗转，收听方式更迭，我们见证了广播时代的变迁。从前的一纸书信寄思念，笔墨传递一片心声，那时候的一盒磁带里刻录了无数深夜的陪伴。之后互联网蓬勃兴起，电脑智能设备取代了旧载体，而不变的是流淌的歌声和温暖的陪伴。光阴的长廊里，人生喧嚣，岁月流转，33年春去秋来，主持人更迭，播放设备也在不断更新，唯一恒定的是我们彼此紧密相连的真心。隔着电波，我们素未谋面，却早已熟悉了彼此。跨越山海，我们静默相伴，治愈人间烟火里的琐碎疲惫。这世界那么多人，多么幸运我们拥有彼此。悠长岁月，电波传情，经典永不落幕，歌声始终暖人。我们还守在频率之中，怀揣着热忱与初心，继续做着大家耳边不变的慰藉。岁岁年年，温暖相守，永不离散。祝福 FM97.5 生日快乐。

0: 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行各网点或95302。
1: 接下来为您播出月半小夜曲，音符里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音乐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
2: 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流行音乐。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希腊雅典的白玫瑰 Nana Mouskouri 所演唱的《往日情怀》。

这是来自于希腊著名歌星 Nana Mouskouri 所演唱的往日情怀 The Way We Were。 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来自于美国的影星歌星 Barbara Streisand 在1973年所演唱的一首抒情的爱情金曲，也是作为他在1973年所主演的电影《往日情怀》当中的主题歌。这部电影呢，就是由 Barbara Streisand 和罗伯特所共同主演的一部爱情电影。在这影片当中呢，描绘了一对夫妻追忆失去的爱情，只记住了两个人在一起时的欢笑，而忘却了彼此的伤痛。歌中唱道，回忆照亮我心的角落，往事如水彩朦胧，我们只铭记彼此的欢笑。这首歌曲的获得了无数的奖项，而且被很多的歌手都被翻唱。我接下来和大家来听到的是法国人理查德·克莱德曼用浪漫钢琴所演奏的这首《往日情怀》。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匠的百年时光，凝入尘封的琥珀。今夜这一刻，清波拂尘，悉心擦亮，静听那些宏伟与悠扬，依然在其中闪闪发光。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月半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国际老牌歌星安妮·威廉姆斯所演唱南美秘鲁的一首民歌《山鹰之歌》。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我们重点呢和大家聊到的一件乐器呢，就是非常空灵的排箫。排箫呢是一件竹管吹奏乐器，它是世界最古老的一件吹管乐器，一管一音，而且呢外形非常的精美，用长短不一的竹管排列而成，音色非常的空灵纯净悠扬，经常呢被称为叫天籁之音。那么这件乐器呢和我们中国呢非常的有渊源，据说啊这个最早在公元前1000年，就是西周初期，在河南出土的十三管的古排箫，现在呢还有这个实物存在着，这就是最早的骨笛，这就是排箫的起源。

当然了，后来呢，在世界各个地方，比如说在罗马尼亚，在南美的安第斯山脉，就是印第安的排箫，包括古希腊、东欧都有排箫的一些原型。我接下来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南美厄瓜多尔的排箫演奏家 Leo Rogers， Leo 罗哈斯，他是厄瓜多尔的一个少数民族的一位排箫的演奏家，他是科丘亚族。这个人呢是南美排箫的代表人物。最早呢，他是从街头艺人走上了世界的舞台。他是1984年出生在厄瓜多尔的科丘亚原住民，自幼呢就学排箫。他17岁的时候呢就跑到了德国，经常呢在德国的街头呢演奏排箫，这个演绎为生。后来他在2011年的时候呢参加了德国一家电视台的这个草根的达人秀，演奏了一首叫《孤独的牧羊人》，一举夺冠，一举成名。他这个夺得了冠军之后呢，他的唯一对他来讲呢就是获得了这个环球唱片公司的一纸签约啊，这就是以后就有工作了。后来他就录制了很多的唱片。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南美厄瓜多尔的排箫演奏家 Leo Rogers 所吹奏的这首《山鹰之歌》。

这是来自于美国的政治兄弟组合所演唱的美国影片《人鬼情未了》的主题歌《奔放的旋律》。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我们饶有兴致的和大家聊到的一件乐器呢，就是空灵的排箫。很多人都喜欢把排箫这件乐器呢称作叫心灵解压音乐。现在人们的生活工作压力都山大，所以经常听一听排箫的音乐呢，确实有一种冥想感，一种空灵感。我接下来再和大家来听到的另外一位来自于世界著名的排箫演奏家，

就是罗马尼亚的排箫演奏大师 Giorgio Zamfir， 他被誉为是世界排箫之王，二十世纪将排箫这件吹管乐器推向了世界舞台的核心人物。这个人呢是出生在罗马尼亚，84岁，60年代的时候呢就从事了专业的排箫的演奏，他是在70年代到80年代呢全球爆火，他录制了很多的一些专辑啊，这个让人们认识到了这件非常空灵的主管乐器，而且他呢还将传统的20管的排箫扩充到了22管到30管，拓宽了他的音域，而且音色呢非常的华丽饱满。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到呢是来自于罗马尼亚的排箫演奏家乔治·赞菲尔所吹奏的这首人滚情未了。另外呢他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和德国的 Jamslas 的乐团合作了一张唱片叫天堂鸟，其中呢有一首非常好听的乐曲《清晨》。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把时间倒拨一百年，在江苏大地曾诞生过一首风靡大江南北，让无数青年知识分子为之倾倒的顶流金曲，叫我如何不想他。

间回到1920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江阴才子刘半农正远赴伦敦大学留学，异国的孤寂与对故土的眷恋交织在一起。

0: 作了他笔下的微云、落花与残霞。他在一首名叫《情歌》的小诗里写道，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很多人猜测诗里的他是谁，其实这个他正是刘半农心中时刻心系，想要用一生去守护的祖国。这首诗不仅是一部优美的文学作品，更做了一件改变我们每一个国人书写习惯的大事。在那个年代，第三人称代词只有一个单人旁的他，正是刘半农力排众议，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女字旁的她来专指女性。从此，这个她字从刘半农的诗中走出，走进了字典，也走进了千千万万女性的人生故事里。好词必须等来懂她的曲。1924年的巴黎，刘半农遇见了来自常州武进的赵元任，一位是文学与语言学的奇才，一位是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音乐通才。知己相逢，灵魂契合。1926年，赵元任为这首诗谱上了曲，他的谱曲堪称神来之笔，旋律一响，那密野式的银叶便仿佛跃入眼帘，歌曲一经问世，瞬间火遍全国。从江阴的词到常州的曲，一首《叫我如何不想他》见证了两位大师的旷世友谊，也浓缩了这片土地上深厚的人文底蕴。百岁芳华，愿你的生命中也有一位能够共鸣一生的知音。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晚上好，我是谢阳。当电视屏幕上全是长发飘飘的琼瑶女郎，歌坛里都是柔情百转的甜美嗓音时，有一个人偏要以另一种方式惊艳所有人。她不穿裙子，不烫头发，更不会刻意撒娇或献媚。她站在那儿，一身衬衫牛仔，眼神凌厉，开口却把所有人都唱哭了。她就是被称为华语娱乐圈中性美的开创者潘美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星光人物志，1969年，潘美辰出生在中国台湾省台北县现在的新北市一个贫困的家庭，父亲卖水果，母亲做佣人，还有一个比他大3岁的哥哥潘协庆。兄妹两人从小就喜欢音乐，一个爱唱，一个爱写。潘美辰10多岁独自一人去台北求学，勤工俭学，半年内搬了3次家，有时穷的只能在租屋里吃泡面度日。正是这段经历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的底色。听见，我想有个家。

18岁那年，他参加了第一届台湾青年创作歌谣比赛，演唱了自创曲《悔》，用一把还没被巡抚的声音把评委和观众都震住了。虽然只拿了第二名，但他很快签约唱片公司，3个月后处女专辑《不要走不要走》一经推出，迅速创下30多万张的销量。这个中性打扮的女孩就这么闯进了华语流行乐坛。听见《不要走不要走》。

0: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我是谢阳，
1: 点亮每一颗有故事的心，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星光人物志 DJ 谢阳制作主持。

0: 历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说到这儿，你可能注意到了，潘美辰在舞台上的形象和她的创作一样硬朗。她早年甚至和唱片公司达成协议，不穿裙子，不烫头发，不割双眼皮，所有音乐创作都必须给予自由发挥的空间。在今天看来，这不算出格，但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那个还相对保守的时代，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颠覆。听见，我曾用心爱着你。

出道38载，如今57岁的潘美辰依然站上舞台。今年他正带着《回家 2.0》巡回演唱会跑遍全国，在北京、南昌、苏州、成都、西安的各个剧场里，用他的音乐大声宣告：任凭光阴流转，我仍是那颗最真实的冰。晚安，我是谢阳，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行975 It's my radio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听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你好，我是徐薇。2026年5月23日，我们的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33岁了，要为他选一首生日主打歌。在接到通知时，我刚好在听毛不易的《一程山路》，我想这就是缘分吧。33周年不多不少，足以让一个咕咕坠地的婴儿步入而立之年，也足以让一段电波成为一种温润的习惯。正好用这首歌来记录我们共同走过的这一程。

能成为975的一员，于我而言也是这样一场命中注定的缘分。这些年来，他始终保持着对于音乐最纯粹的热爱和最挑剔的审美，敢为人先，不断创新，一代代975人用心浇灌，把这里打造成了国内音乐广播的标杆。我在这里成长，他连接了我看世界的路，我陪着他走过一程又一程，他也陪着我从青涩走向成熟。其实我和你之间不也是这样吗？我们不只是对着话筒和收音机的关系，那些为节目反复打磨的日夜，那些陪你在回家路上听过的歌，都化作青石板路上深深浅浅的足迹。我们互相陪伴，共同成长，每一步都踏实，每一程都珍贵。时代在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变，每个行业每个人都在经历自己的转型和调整。我困惑过，焦虑过，可仔细想想，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我们每天不都是在闯关吗？就像歌里唱的，一夜曲折过后又一道坎坷。一程山路的动人之处，恰在于它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却给了我们最温柔的力量。潺潺流水终于穿过了群山一座座，找不到答案也没关系，不焦虑未来，不纠结过往，认真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全力以赴做好自己选择的事儿，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祝我们的975生日快乐，也想真心对你说一声谢谢。如今的娱乐选项这么多，感谢你还在听广播，广播选项也这么多，感谢你刚好在听我。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月光之城。
2: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他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划进了沼泽地。

0: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别的老人，记者在采访他时曾被他那种极其纯粹甚至有些天真的犀利所打动。他是研究中国书画的大学者徐小虎先生。在学术界，他是一个有些叛逆的存在，他不迷信权威，不随波逐流，用几十年的时间只为揭开中国古画背后的真相。
2: 我发现大人世界里头，大人有不安感，孩子没有不安感。因为我从来没有超过12岁，我的身体12岁了，可是我的心没有啊，我永远不会超过12岁。
1: 一个已过台辈之年的老人说自己像个12岁的孩子，这并不是矫情，而是他身上的最宝贵的赤子之心。为了考证古画的真伪，徐小虎先生跑遍了全世界的博物馆，仔细对比哪怕一丝一毫的笔墨差异。他敢于对那些被供奉在神坛上的所谓名作提出质疑，因为在他眼里，对艺术的真诚高于一切虚名。在这个偶尔会用精致的包装来掩盖粗糙的时代，徐小虎先生的这种较真显得有些孤独，却光芒万丈。有人说，变老最可怕的不是身体的衰弱，而是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看看徐小虎先生，满头银发，眼神里却依然闪烁着孩童般的光芒。他让我们看到，只要你还在追求真实，还在勇敢地发问，你就永远年轻。百岁芳华，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0: 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5月23号，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迎来了33岁的生日。33年电波流转，从卡带里的传世金曲到数字时代的动人旋律，从老式收音机到随身的移动端，我们见证了华语乐坛的黄金岁月，也把一首首经典藏进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里。我们记得清晨通勤路上你跟着旋律轻喝的节拍，记得深夜独处时刻你在留言里写下的心事，记得每一次互动里你毫无保留的偏爱和从未缺席的陪伴。这一路我们从不是独自前行，是每一个你用33年的相守给了我们在音乐里扎根的底气，是每一份支持让我们始终敢像歌里唱的那样，永远 living for love，为音乐的热爱而生，为电波两端的双向奔赴而生。这首麦当娜的 Living for Love， 为爱而生，唱的是为爱奔赴的赤诚，是为热爱坚守的勇气。而这份心意刚好是我们和你走过33年时光的最好注脚。33岁，新城已起，未来的日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依然会用最动人的经典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晨昏与四季。愿我们永远为音乐心动，为爱奔赴，继续并肩走向下一段闪闪发光的旅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零点整。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时光有声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声音一定是明亮又充满希望的。在那个大家都渴望着美好生活的年代，有一个人的歌声就像清晨的阳光一样，照进了千家万户的窗子。他就是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走遍大江南北的女高音歌唱家余淑珍。
2: 我们的
1: 质朴的嗓音，你是不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余淑珍老师的歌声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炫技，只有一种让人忍不住想跟着哼唱的亲切。很多人说听她唱歌就像是在听邻家的大姐讲故事。月光下的凤尾竹，泉水叮咚响，她把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唱得婉转动人。其实这也是余淑珍老师自己的人生态度。不管是在绚烂的舞台上，还是在平凡的生活中，他都始终保持着那份泉水般清澈纯粹的心境。

在岁月长河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能沉淀为生命的底色。于淑珍老师依然是我们记忆当中那个面带微笑的歌者。生活难免有阴影，但只要心里那只充满阳光的歌还在，日子就能过得热气腾腾。百岁芳华，愿你在心里也有一道温暖的光。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粮食是哪里来的？
3: 妈妈做的，
4: 炒的，
5: 地外卖的，
6: 我爸爸做的，
7: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8: 是从树上摘下来，
9: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2: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10: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1: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2: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3: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4: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2: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5: 不挑食，
16: 每一顿饭都吃完，
17: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8: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9: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2: 拒绝浪费，从
20: 爷爷、
21: 同学、
22: 大姨、
23: 奶奶、
24: 小姨、
25: 爸爸。
2: 拒绝浪费，从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谢阳，我们怀着温暖赤诚共贺江苏音乐广播33载生辰，在旋律与电波里分享欢喜，寄予长情期许。33载岁月回响，我们早已化作时代的标签，镌刻着岁月流转里的热爱与温度。一束电波曾悄然改变无数人的人生轨迹，一曲旋律曾温柔抚平岁月里的波澜与怅惘。声音穿越晨昏，陪伴你历经世事沉浮，见证你奔赴人生山海，让平凡日常有了诗意，让奔波岁月有了归处。一路同行，最珍贵莫过于听众相伴成长，你们是电波里最温暖的回响，是我们步履不停的底气。我们以月为舟，彼此守望，在光阴里相互成全，共同蜕变。

三十三而立，初心未改。往后我们仍以生为媒，以乐为艺，在时代长河里继续奔赴热爱，以温柔的力量陪你岁岁年年，共赴下一场山海长歌。我是解阳，愿我们生生不息，温暖相伴。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月光之城。
1: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风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嘿、hey, 你好，我是 DJ 星月。5月23日 FM97.5 迎来属于自己的33岁生日，让我们一起说一声975生日快乐。今年春晚，王菲带来一首《你我经历的一刻》，蔚蓝意境的舞台，满是治愈的宇宙氛围感。平日里开车的路上，我很喜欢单曲循环这首歌。王菲的嗓音恰似一束穿越遥远时空而来的温柔光辉，携着绵长又沉静的力量，轻轻地拂过我的心底。那些纷乱毛躁的情绪慢慢被抚平，周遭的世界也变得安静。沉浸在歌声里，让我们做一个观察者，观察自己，陪着自己，慢慢变得越来越柔软清明。说来也是，该是何其难得的缘分，我们才能循着975的电波奔赴同一段旋律，真的是一歌一世界。

一曲一出心啊。于我而言 FM 九七五的歌是长久的陪伴，也是不期而遇的怦然心动。那你呢？你我经历的一刻不在远方，就在当下。感谢一路有你与我们相伴，与 FM 九十七点五温暖同行。

0: 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评选中国艺术界最有趣的灵魂，如果他排第二，恐怕没人敢排第一。他画画画出个天价的猴票，他写书自称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他90岁了还开着红色的法拉利去兜风，他就是那个永远叼着烟斗戴着贝雷帽的画坛怪杰黄永玉。2023年，99岁的黄永玉老爷子完成了他的人间游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绝不是悲伤，而是一连串爽朗的笑声。
2: 我死了以后啊，我已经写好遗嘱了，我的骨灰不要了，哎，我自由的多。我说我上海有一些朋友，但你应该把骨灰留下来。我说你想我吗？看看天，看看云嘛。
1: 这就是黄永玉，他这一辈子活得通透，活得泼辣。年轻时，他流浪半个中国，靠木刻板。

化成名。中年时遭遇波折，他住在漏雨的小屋里，却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画满鲜花，从此来对抗窗外的风雨。到了晚年，他更是活成了一个传说。他在万和堂里养狗养猫，画画写文章。他最讨厌别人尊称他为大师，他说，我就是个手艺人，混口饭吃。黄永玉的画里总有一种生机勃勃的野性，他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画的荷花肆意生长，不拘一格。他曾留下一句名言，世界长大了，我也老了，里面藏着多少对这个世界的深情和不舍。但是他从不倚老卖老，而是像个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变化的世界。最好的怀念就是像他一样，遇到困难笑一笑，遇到不平跨过去，然后继续热爱生活。愿你也能活出自己的真性情。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6: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他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歌唱家孟余。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苦难走向辉煌。他出生于延安鲁邑，是黄河大合唱的首批演唱者，更是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第一代扮演者。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孟宇老师背着简单的行囊赴前线为战士们歌唱，他的歌声曾是黄河岸边最嘹亮的号角，曾给无数在黑夜中摸索的人带去过黎明的希望。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终身荣耀艺术家，他的一生早已与祖国的文艺事业血脉相连。从延安的窑洞到现代化的剧场，他走过的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时光荏苒，当我们回望这位歌唱家的艺术人生，所有的敬意都化为了感动。他们那一代人用热血和青春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坦途，听懂了他们的歌声，也就听懂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百岁芳华，致敬那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0: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3: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4: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5: 王姐，真吃不下了。
3: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6: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3: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7: 我们分手吧。
8: 为什么？
3: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9: 妈，我回来了。
4: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9: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10: 而且要用剩米饭。
3: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亿万。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和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重塑经典流行音乐广。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0: 有这样一首歌，不需要彩排，不需要指挥，只要有一个人起了头，千万人都能跟着唱下去。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听到这旋律，你的眼眶可能就会湿润。这首歌叫《我的祖国》，写下这些歌词的老人就是我们亲爱的乔老爷子乔羽。
1: 凡是表现了最大多数人民

小老爷子留下的文字早已刻进了国人的基因里。大家发现没有，乔羽写的词从不用那些生僻晦涩的字眼，全是大白话。让我们荡起双桨里小船儿推开波浪，难忘今宵里青山在人未老。有人问他为什么，乔老说，歌是写给老百姓唱的，得让大家心里亮堂。关于我的祖国的创作，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当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逼着乔羽写词，乔羽憋了好几天没有灵感，直到有一天长春下了一场大雨，雨过天晴，他看到孩子们在积水的路上踩水玩，想起了家乡的河，想起了那种平静而美好的生活，于是笔尖流淌出一条大河波浪宽。他没有写硝烟，没有写战场，而是写了稻花、白帆、少公，因为他知道战士们保家卫国，保卫的就是这份宁静的美好。如今乔老虽然放下了手中的笔，但他的歌声依然在神州大地上回响。每年的除夕夜，我们依然会唱难忘今宵，每当看到五星红旗，我们依然会想起那条大河。文字不老，歌声不朽，乔老爷子其实一直陪在我们身边，从未走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为您播出
6: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音乐，它可以治愈世间万物，也温柔了岁岁年年的平凡日常。我想说谢谢你，一路与我们听歌相伴，在一餐一饮间邂逅人间烟火，在一朝一夕里感受四季更迭。我们跟着歌声共同成长，共赴岁月温柔。平凡之路这首歌是朴树，他在蛰伏乐坛近10年之后的回归之作，其实藏进了他从巅峰落幕，深陷迷茫，最终与自我和解的完整心路历程。这是从迷失沉淀到顿悟的人生历练，它也构建成这首歌最深的创作底色，同时照见了我们每个人走过的路。歌词字字走心，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这正道尽了青春里的迷茫、倔强与敏感脆弱。跨过山河大海，这是我们奔赴过的人生盛景，辗转过的前路漂泊。失掉所有方向，那是跌落谷底时的彷徨无措，而后顿悟的平凡才是唯一答案。不是甘于平庸，而是历尽千帆后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在烟火平凡里寻得内心的安稳与自在。感恩遇见，感恩电波相连，感恩音乐，让我们即便各自奔忙，也可以凭一曲清音拥有无需多言的默契。历尽千山万水，庆幸耳畔有歌，身边有你，便是人间最温柔的浪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清晨7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刚我们听到就是来自于周杰伦唱出的 Mojito， 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阳光清城。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来为你代班制作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早晨这个阳光终于回归了啊，沿淮和淮北地区温度在17到19度左右，其他地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在19到22度左右啊，体感微凉，也要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啊。那么在22号到23号期间，全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啊。那么今天到明天全省是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在27到28度，淮北东部

温度是18到19度。 那么在5月22号， 南京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啊， 偏东风4到5级， 最高温度在28到29度。 今天是5月21号， 农历4月初五， 一个带着温柔期待的日子啊。 今天我们正式迎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 那就是小满。 小满小满，麦粒渐满，江河渐满啊，这是一个万物都在悄悄蓄力走向丰盈的节气，没有盛夏的燥热，只有初夏的微风和恰到好处的阳光，连空气里面都飘着麦子灌浆的清香，还有桑葚的甜味啊。刚刚我们用一首轻快的歌开启了今天的小满清晨。 在我们的大蓝鲸Live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在小满过后，你的夏日必备单品是什么呢？因为到了小满之后，基本上就会变得越来越热了啊，这个天气啊，你会准备防晒衣吗？还是遮阳帽，或者是冰饮、小风扇等等物品呢？ 都欢迎通过大蓝鲸Live一起来聊一聊，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 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 同时也可以打开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 在底部菜单栏选择975收听互动， 同样可以看到话题，参与进来。 在一杯清爽的Mojito之后， 初夏的气息可以说越来越浓了啊。小满的美好其实就在于一切都刚刚好， 麦子刚好灌浆，雨水刚好充沛，连心动都是刚好未满的状态啊。而下面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郭富城，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

好的时刻都停留在将说未说的瞬间啊。其实小满这个节气最动人的也正是这一份未满的诗意。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阳光清城，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来为你代班制作今天的节目。中央气象台发布最新的暴雨预警啊，湖南、江西、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广西、广东等局地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026年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已经开始，申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20号傍晚的6点钟。6月3号到7号2026世界女排联赛将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打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目湖校区问天图书馆正式落成开放。北京一家盒马误将水仙当百合配送致顾客中毒，官方公布处罚决定，责令改正，罚款198块钱，没收违法所得19.8元。2026年上海科技节将于本周六开幕，为期9天，预计将举办近2000场次活动。主持人汪涵就担任电影《监狱来的妈妈》出品人致歉，未进行充分尽职调查，疏忽之下同意挂名，未参与影片投资，已与片方解除一切关联。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时隔22年再次闯入决赛。电影《消失的人》官宣延期，延长上映至2026年6月30号。演员马俊伟出任衍生集团高管，公司股价一度飙涨超200%。泰国准取消对90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和你正在星期四的早晨，在975阳光清城，今天我们迎来了夏季的第二个节气，那就是小满。而和你分享了这一首经典之作，其实也完美诠释了未满的遗憾和美好。这是来自于 SHE 所唱出的《恋人未满》。

蛋是我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优质蛋白，我们每人每天啊都要补充体重公斤乘 1.5 倍的优质蛋白质，而鸡蛋就是性价比里的首选。每天两个鸡蛋，营养够，吸收好，全家老小都适合吃。但是大家要分清，普通的鸡蛋和真正的跑山鸡蛋差别太大了。现在市场啊，普通蛋几毛钱一个，但正经的跑山鸡蛋菜场至少要1.5块一枚，60枚买下来差不多要90块钱。关键是啊，新鲜度完全不能保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安徽太湖县深山茶园的跑山鸡蛋，合作社直供，鸡在茶园里满山跑，吃虫子，吃草籽，喝山泉水，无抗生无激素，零全部零药物残留，每一枚都是天然好蛋，优质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快递直接送到家，破损包赔，全程省心安心又放心，价格更加的精细。60枚跑山鸡蛋原价89.9块，今天前500单直降30，到手只要59.9块，算下来一枚才1块钱不到，比菜市场的便宜一半。同时还有正宗的茶园跑山鸡少量供应，您现在就可以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山里散养，宰杀后净重2.2到2.5斤，腱子肉紧实，皮薄肉嫩，清水炖即可，鲜香出味，不是茶园跑山鸡3倍赔偿。我们就是帮深山农户把好货带出大山，跑山鸡当天宰杀，当天发货，鸡蛋现捡现寄，新鲜直达家门口。您现在就可以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品质保障，售后无忧，破损包赔，赶紧下单。

早上的7:20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阳光倾城。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来为你代班制作今天的节目啊。昨天江苏在阴雨当中度过，局地还达到了暴雨级别。那么在今天进入了小满节气啊，江苏天气转好，太阳短暂露脸，可以抓紧洗衣晾晒，因为在22号起雨水将频繁登场啊。那么预计未来10天江苏累计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22到23号、24到26号全省各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那么具体来看呢，在22号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3号沿江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并转阴到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啊。24号全省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地区雨量中到大雨。25号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地区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啊。那么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江苏气温回升乏力，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都在30度以下，不过气温起伏波动不大啊。另外，从5月15号以来，强降雨覆盖了湖北、海南、贵州等10省份啊。那么其中97个站点出现了特大暴雨啊。气象专家就解释，这是暖区对流叠加列车效应的影响，导致上述地区降雨很强。那么今天江苏天气晴好，可以抓紧时间来洗洗晒晒啊。南京今天是多云，最高温度在27到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18到19度。在5月22号，南京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最高温度在28到29度。在5月18号，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昨天上午8:13，在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3.6级地震。为切实保障学子权益，助力受灾学生渡过难关，南京多所高校紧急开启临时困难补助申请通道。其中，南京大学受地震灾害学生请及时联系所在学院和辅导员老师，或登录南京大学网上办事服务大厅提交专项困难补助申请。东南大学同学本人或家庭近期遭遇地震等紧急灾害灾突发事件，请及时联系所在学院的辅导员申请临时困难补助和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在5月19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目湖校区问天图书馆正式落成开放。坐落在泗水湖畔的问天图书馆由建筑大师何敬堂院士团队设计，外立面造型就像起伏的山脉，同时呢嵌入山水航天元素，融合了建筑美学和山水人文意境。图书馆楼顶设有直升机停机坪，助力通用航空学科和地方低空经济发展。在馆内打造了3行特藏文库、文都书屋、天目群星书屋等特色区域，彰显了地方与学校的文化特色。那么据介绍呢，图书馆将着力打造成集资源存储、学术交流、互动体验、科普教育、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校园公共学习和文化空间。在6月3号到7号，2026世界女排联赛将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打响。中国、塞尔维亚、泰国、波兰、比利时、捷克6支劲旅齐聚，展开5天12场的精彩对决。2018年到2019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连续2年落户南京。2026年时隔7年，世界女排联赛再度登陆南京，这也是中国女排新赛季的主场首战。2026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已经开始了啊，申报截止时间为今年8月20号的傍晚6点钟。申报范围在南京市内注册成立满1年、365天的居民企业，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知识产权、技术领域、研发费用等。2023年认定的高企含外省市迁入南京且仍在有效期的企业，需在2026年资格到期前重新申报。南京市税务局公布2026年5月社会保险费批扣时间安排。
5月25号到28号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灵活就业人员当月社会保险费批量扣款日。5月1号到25号用人单位通过电子税务局社会保险费管理客户端等渠道自行向税务部门申报并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最近在《楚汉传奇》当中饰演虞姬的演员李一晓工作室发布消息称，李一晓将于5月25号到27号游览宿迁。此次出行主要以感受当地人文风情的文旅体验为主，暂时不安排线下公共活动。此前这部剧的男主角何润东曾亮相苏超宿迁队的主场啊。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阳光清晨，今天迎来了小满节气，在我们的大南京 Live 当中也邀请

请你来说一说在小满过后你的夏日必备单品是什么呢？在小满节气过后，这个天气会变得越来越热啊，这个夏天的脚步大踏步的向前走，难听的夏天。 也是非常的热情，在小满过后气温会一路攀升，这个湿热感也会越来越明显，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Live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小满过后你的夏日清单是什么呢？不管是通勤路上的防晒神器，还是办公室当中的降温好物，或者是能够让你瞬间清爽的小零食，都欢迎给我们留言来分享啊。继续在经典975阳光倾城，在今天 若隐若现的阳光当中啊，刚才才说这个有一点久违的阳光啊，希望今天阳光还不错啊，来分享这首经典好作，来自于满江多年前所唱出的《百万富翁》。

就是来自黑豹乐队唱出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会不会在一瞬间把你拉回到90年代呢？和你正在星期四早晨在975阳光京城，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就是吃龙虾的好时节啊。那么在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就会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了。吃正宗盱眙口味的小龙虾还是得到盱眙，还记得去年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真的是妥妥的全国吃货大集结啊。那么在今年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你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啊，一站式炫变地道口味，不用到处做攻略，不用怕踩雷，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全部都现场集结啊，十几家特色龙虾馆现场神仙打架，哇，闭眼直冲啊。像是十三香啊、蒜泥等等经典口味能够满足你的味蕾，在现场呢还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好味道啊。那么三天这个嘉宾阵容也是炸场啊，有好多好多的这些比如说甜歌女神冯提莫啊，治愈网红小阿七等等，全场一起跟唱一起摇摆啊。那么从南京自驾去盱眙的话，也就一个多小时左右的车程，说走就走，高速直达啊！全家出行啊，朋友结伴都非常的合适。除了吃龙虾，你还可以在盱眙来一次两天一晚的短途游啊。第一天自驾抵达，先去打卡这个非常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800多人参演，一路欢歌一路景啊！那么在傍晚的时候冲龙虾节广场，太厉害了！哇，你说的太对了，因为从前一阵子开始我已经感受到这个蚊虫多了起来了，有时候到了一个比如说蚊虫比较多的地方，一开车门一下子有好几个蚊子钻进来，然后它就会很难出去嘛，就一直在里面，然后不停的我就成了一个大血包啊。所以大家出门一定要做好这个防蚊措施啊。不知道你还有什么样的私藏的夏日神器，通过大南京 Live 留言来分享分享啊。可以在此刻打开大南京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淡斑精华，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美白来购买啊。那么夏天紫外线真的强到离谱，出门晒一圈回来脸上的斑斑点点越来越明显，镜子里的自己好像一下子老了5岁，更扎心的是晒出来的斑点不会自己消失，不趁现在干预，这个秋天来了更难白回来啊。那么今天我们就带来了很多明星都在用的爆款科颜氏淡斑精华液。其实夏天的阳光有时候虽然看起来柔和，其实更刁钻啊，稍不注意脸上的斑点只会更严重，多少粉底都遮不住啊。特别是很多朋友过了30岁以后，皮肤的自愈能力开始下降啊，一不小心就晒出斑，很难去除，直接会显老5岁10岁左右啊。所以必须趁斑斑点点还没长出来安排上科颜氏淡斑精华液，它里面的成分呢都是体谅淡斑的狠角色，像是水杨酸、 VC、 玻色因，由内而外提亮肤色，长出来的斑斑点点也能够淡化啊，这个脸蛋干干净净的，让你看起来都比同龄人要年轻7、8岁，就算素颜出门也能够自信满满，和容貌焦虑说再见啊。那么平时官方旗舰

店店100毫升的淡斑精华要将近1500块，今天520大牌美妆宠粉福利倒计时，拍一发二，两瓶只要520块，一瓶才200多，那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没有高额的税费，直接一价到底，效期到2027年8月，可以放心囤，限时限量福利，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美白来抢购啊，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块钱。在小满时节，万物盈而未满，最宜养心养身。这晚上厚重的被子容易闷热，空调房里又容易着凉，这个季节一床清暖透气贴身的好被子刚刚好啊。那么给大家带到100%的桑蚕丝被，桑蚕丝的柔韧和细腻带来轻盈不压身的包裹感，它懂夏天的温度，也懂一夜好眠的珍贵啊。那么关键是这是可水洗的升级工艺，给我们的听众，价格也超级美丽。那么在网络上同品质都是4位数啊，今天仅需6993位数带回家，现在就可以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免费送被子到家，400-109-0515，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盈江南精选来下单，下单全部配赠水洗网兜以及红色皮革礼包，适合馈赠啊。那么总之一床优质桑蚕这个长丝，这个亲肤柔软轻盈透气的可水洗蚕丝被，699一床，真的超级划算啊，现在就拨打400-109-0515免费被子到家，400-109-0515，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盈江南精选来下单，口金盈下江南的江南啊，盈江南精选。早上7:56和你正在经典975生如夏花啊，阳光倾城，在午后1点钟带给你生如夏花啊，收回来就在下一小时还有更多的好音乐，我们稍后见。这是周柯宇所翻唱《我的眼里只有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

0: 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南京银行星享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星享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5月21号星期四早上8:01，向你问好，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阳光倾城，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来为你代班制作今天的节目。此刻你的心情怎么样呢？久违的阳光啊，在今天又闪现了啊，不过呢要抓紧时间洗晒，因为在明天到后天又会迎来一次降水过程啊。在这个早晨第2小时带给你的这首歌是前一阵子刚来过咪豆音乐节的